0: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各地需加强旅游、交通等安全管理，强化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研判与动态管控。公众外出需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遇到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避险。财政部副部长廖明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

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甲，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

形状，骨钉脚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呢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至少15个省市自治区有长城分布，但是人们对于长城啊有很多认识并不正确。比方说把现在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呢，它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呢，它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的长城。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他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她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她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她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层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做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世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呢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时，又被迫

0: 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的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乌腊纳吾尔江。这个纳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7，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小颖。这一时段继续和各位来分享资讯和好听的歌曲。我们来说说健康方面的。天热没有食欲，可以用水果当晚餐吗？天气炎热啊，很多人食欲下降，会吃半个西瓜或者是其他的水果当晚餐，这样做好不好呢？实际上，这种吃法偏寒凉，容易造成营养的结构失衡。而且夏季呢，一顿合格的晚餐应该必须包括少量的复合主食、一份优质蛋白质以及足量的食蔬，吃到7-8分饱即可。鸡蛋蒸煮，睡前3小时不进食，杜绝夜宵重油晚餐。那么如果夏季吃水果啊，一定要牢记四大健康原则。第一，控制总量，避免拿水果代餐。第二，食用时间是有讲究的，不建议空腹大量吃水果，以免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那么第三呢，不建议吃冰镇或者是冷藏时间过长的水果，像切开的哈密瓜、西瓜极易滋生细菌，应注意常温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藏不超过12小时。第四，一定要避开高糖的风险。水果型的蔬菜身价也翻倍，和普通蔬菜有什么区别呢？像如今市面上很多像水果黄瓜、水果甜椒这一类水果型的蔬菜越来越多了，价格比普通蔬菜高出不少，很多人觉得它营养更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专家提醒啊，水果型蔬菜只是市场营销的一种叫法，并不是植物学上的专业分类。而这一类呢，蔬菜售价偏高，一方面呢是口感好带来的消费溢价，另一方面部分的品种种子贵，种植管理精细，产量偏低，推高了种植成本。很多人误以为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更高，其实呢它和同类的普通蔬菜营养价值呢差距不大，有的膳食纤维反而更少。另外，吃着甜不等于升糖就高。我们拿水果玉米来举例，虽然甜度呢高于糯玉米，但糯玉米的淀粉含量高，升糖指数反而更高，控糖人群呢可以适量的食用。 水果型的蔬菜最大的优势是口感佳，能够带动不爱吃蔬菜的人多摄入蔬菜，但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普通蔬菜。选购不要迷信标签，优先看品种、新鲜度，做到食物的多样化，均衡摄入各类蔬菜才是健康的选择。

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五年与会昌二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三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著作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1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

网络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赐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已经优化完善，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呢拓宽贴息范围，在先前固定资金贷款基础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纳入到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范围，更好地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政策支持范围。按此呢，消费者只要是使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将享受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将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近日，老婆黄金线下门店借七夕促销迎来抢购热潮，但火热的一手市场消费背后啊，二手回收行情持续遇冷。北京黄金回收商表示，目前的老婆黄金的一些款式专柜7折促销，导致二手货品呢溢价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部分款式回收价不足入手价的50%。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金的硬通货属性本是中式高端珠宝的优势，但是老婆黄金绑定大宗商品属性，常态化打折调价，持续强化材料计价逻辑，弱化了奢侈品调性，同时呢，品牌工艺与文化溢价缺乏市场共识，无法形成价值壁垒，终端价格体系松动，直接导致二手市场对其保值能力失去信心。庞中华的硬笔书法字帖曾影响几代人，是几代人学生时代的共同记忆，但是伴随着声名而来的，始终有对其书法本性的艺术性不足的尖锐批评。如今的庞中华仍在为硬笔书法证明，82岁的他如今把目光投向老年群体，希望他们在练字的过程中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有自己生命痕迹的字。在他看来，这或许才是硬笔书法最根本的证明，不是争一个艺术门类的名分，不是辨一句字形美丑的高低，而是让书写重新成为普通人安顿自我、记录时代的方式。

店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卓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动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鱼月、中旅、初夏、麦月、槐月、夏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

0: 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尔雅释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六月呢也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林中荷月夏晚，木夏立月晚夏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荷月。七月呢称为孟秋、申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陆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中、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和贸易制裁，称美方此举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声明称，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以及过去数十年应对美国施压政策经验，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当地时间20号傍晚，也门胡塞武装部表示，对沙特目标实施了两次无人机袭击行动，以回击沙特侵犯也门萨达省领空。第一次行动袭击了纳兰季机场的一个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袭击了那吉安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声，严厉批评日本近期的危险行径。他表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公开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当地时间20号，克罗地亚方面下令将一名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羁押，以待引渡程序。克罗地亚内政部部长博日诺维奇就此案发表评论称，欧洲逮捕令由德国签发，克警方已按照标准程序采取行动。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颖，代表编辑谢林斯，责任编辑冯雷，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以及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0: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 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
1: 报。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

0: 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在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

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已。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家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香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奇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以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茗抚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著书》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齐民要术》当中所说的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为一代，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代，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

0: 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各位观众，现在放映的是2011年由西藏香格里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的影片《仙浅莲》，由胡雪阳执导，陆建明饰演李迪三，周浩东饰演彭青云，甲子饰演指导员，安琪儿饰演阿廷芳，拉旺罗布饰演工布，王胜利饰演阿里塔尔，李先亮饰演西里金道，星星饰演老西西里利，坚赞饰演平措。影片讲述了以李迪三为代表的先遣连英雄不怕苦不怕死，最终135名先遣英雄胜利完成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阿里高原，和平解放阿里30多万平方公里的感人故事。先遣连的战士们骑着马在沙石裸露的山地中前行，四周荒无人烟，光秃秃的一片，西里闭着双眼摇摇晃晃地坐在马背上，跟在后面的老西西里利敲了敲他的水壶，结果西里摔下了马。老西急忙下马看他，
1: Come
0: 弟弟，
1: Come
0: 弟弟，
1: Come
0: 弟弟，
1: Come
0: 弟弟。总指挥李迪三走过来，他看了眼西里后打开水壶给西里喂水喝。喝了几口后，水壶里的水没有了。李迪三转头看见旁边有羊粪蛋，他捡起了一颗羊粪蛋，并把羊粪蛋捏碎了。
2: 羊粪蛋吃的，有人。
0: 连长彭青云带着一部分战士骑着马寻找着居住的人家。他们在一处高地上停下来，他们看见前面的山谷有小溪流淌，同时还住着三户人家，牛羊正低头觅食。他们来到了一户藏民家里，发现灶上的水是热的，地上堆放着牛粪饼，桌上还有些骨头和碎饼。老关抬头看了眼彭青云，过了会儿他们从藏民家里走了出来，四周沙石裸露，没有人影。他们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大喊朋友，希望能有人回应。
3: 重复，
0: 朋友，
3: 安达，
0: 朋友，
3: 朋友，
0: 朋友，朋友，朋友，
3: 安达，
0: 朋友，
3: 朋友。

0: 45天前，新疆南疆军区，师长等人正在讨论着进藏的战略。师长指着地图，
1: 南路康定、雅江、理塘，这是大部队；北路雅安、康定、道孚，直抵甘孜，一个团。
2: 好，
1: 还有这里，由丽江出发，经中甸、德钦、盐井一线，一个团。我们呢，从这里翻越昆仑山，进入阿里，一个连。
3: 我们就派一个连。
0: 大家看着师长。
1: 西藏和新疆之间横隔昆仑山，海拔6000多米，由此进兵，其难度不亚于长征啊。
0: 师长拿出了另一张藏北地图。
1: 彭老总和习政委已经电告中央，不宜大量出兵。
0: 大家点头。
1: 我们决定委派骑兵师一团保卫古掌，李迪三同志担任先遣连总指挥。
4: 即便进去一个连，能做什么？
1: 到达阿里。
0: 藏北边境，先遣连正在查看前面的情况。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英美等国策动西藏地方政府，摄政达札，谋划西藏独立。全国政协委员天宝、时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西藏主权之完整，请求中央政府早日解放西藏。1950年1月，毛泽东主席下达进军西藏命令，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赴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事宜。1950年9月9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135人，翻过昆仑雪山海拔6380米，界山大坂，行程40天，跋涉650公里，率先进入了西藏阿里改革地区，成为了第一支进驻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5: 我部将继续向阿里首府嘎达克方向前进，沿途探路标注，建立补给站，寻找藏族同胞。此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部分战士感到头晕、恶心、胸闷，目前伤病4人，无减员。
6: 从于田出发至今已41天了，终于发现有人烟的地方。
0: 李迪三在地图上做下标志，他写下羊粪地，并在一旁标注了红箭头。标注完后，他揉了揉眼睛。天亮了，先遣连的战士们骑着马有序地前行。李迪三和彭青云骑着马站在一处高地上，查看着附近的情况。他们发现前面有一座藏族寺庙。
7: 仁波切，
0: 活佛。
7: 仁波切，
0: 活佛。外面来军队
7: 了，
0: 你快去看看吧。附近的藏民都躲在寺庙院子里。安静，安静，关门，关门。寺庙的喇嘛关上了门，并用木棍将门顶住。先遣连战士骑着马，举着红旗，慢慢靠近寺庙。活佛和总管站在窗边查看。过了会儿，他们放下窗帘。战士们在寺庙前停下，李迪三平措工部走到了寺庙门口。工部敲了敲门：“
8: 兄弟们，
0: 有人吗？”“
8: 我来。”“
0: 喂，
8: 兄弟们，
0: 有人吗？”工部转身看了眼李迪三，平措上前一起敲门：“
8: 我来。”“
0: 喂，
8: 兄弟们，
0: 有人吗？”
8: 我来。
0: 彭青云想上前叫门，李迪三阻止了他。寺庙院子里，我害怕，别说话。喂，有人吗？寺庙里点着蜡烛，活佛双手合十念经祷告。李迪三他们看了看四周后叹了口气：
9: 地勇院墙避风，就地宿营。
10: 是，
11: 就地宿营。
0: 阿廷芳用力地抚摸着寺院的院墙。
2: 幸好有这帮子。
0: 整整42天了。
2: 东哥去。

0: 妈的差点了，
1: 终于看到房子了。战士们都准备休息了，有的在安置马匹，有的坐在院墙下休息。老西背着西里走到院墙下，他放下西里，并让西里靠着院墙坐着。接着他摘下手套，摸了摸西里的额头。
0: 刚
1: 弟弟，寺庙里活佛正盘腿而坐念经祷告。

0: 民族。
1: 晚上，战士们都休息了，有的靠着院墙睡觉，有的挨着马匹睡觉。老西抱着弟弟西里一起睡觉，活伯和总管站在床边查看着先遣连的情况。早上，战士们整装待发，
2: 出发。
1: 活伯和总管站在窗边看着先遣连战士们离开。战士们远去后，活伯打开门告知藏民们，他们走了，可以回家了。藏民急忙朝家里跑去，住在山谷的藏民跑回了家。一对年轻的藏民夫妇走进了家里，他们发现家里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摆着，桌上的骨头和碎饼被收拾干净，而且多了红枣、葡萄干、核桃等吃的。年轻夫妇互相看了眼后走了出去，查看牛羊的数量。你说的应该全属实，但并不代表我们已经了解了他们，毕竟是一支装备整齐的汉人军队呀。扎西才让看着卡甲木转告下去，我们不接受他们，想办法让他们尽快离开，不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不卖给他们一斤粮食一粒盐，不让他们在这里过冬。活佛静坐着舒了口气。沙尘暴来了，狂风呼啸，沙土飞扬，马匹惊慌失措，到处乱窜，战士们纷纷从马上摔下来，马儿狂奔，战士们根本拽不住马匹，骆驼也躁动不安。沙土吹进了战士的眼睛，马匹躁动不安，战士接连从马上摔下来，他们又急忙爬起来追赶马匹。他们用力地拽着缰绳，尽量不让马儿跑了。有的战士拽不住，被马儿拖在地上，两三个战士上前一起拉住绳子，才将马控制住。一个战士高举着红旗，艰难地走着，背着发报机的老西趴在了马背上。啊！发报机！
3: 发报机！
1: 西里摔倒在地，弟弟西里，西里，西里利摔倒了。
3: 西里利，
1: 西里利，发报机！
3: 保护我！发报机！
1: 发报机摔在地上，风沙不停地吹，战士们站不起来，有的战士被沙尘暴卷走了。渐渐的，风沙平静下来，战士们陆续地站起来，他们拍了拍身上的沙土，平错趴在地上找眼镜，眼镜没有找到，他抬头看着战友们模糊的身影。
4: 报告，一排失踪人员三人，马匹三匹，

0: 二排，失踪两人，马匹四匹，三排，失踪四人，四排，失踪一队，马四两匹，失踪四匹。
1: 指导员转身看着彭青云，
2: 发报员老西、四号员系里兄弟俩，还有马队管理员阿廷芳不见了，发报机在他们那里，就是那台备用机。
0: 彭青云转头看着李迪三，李迪三叹了口气，
3: 一排一班，跟我来。
0: 一个班都丢了，我得把他们找回来。干旱的沙地里长着稀少的草木，老西西里利和阿廷芳被沙土埋在了低洼处。阿廷芳醒过来，他撑着双手，用力地翻了个身，仰身躺着，西里利躺在旁边。 阿廷芳艰难地坐起来，彭青云带着人骑着马准备去找人。平措跪在地上找眼镜，提着锅的崔世元走过来，将一片镜片递给了他。平措将镜片在身上擦了擦，接着笑着把镜片放在右眼前，并用手挡住左眼的视线。低洼处，阿廷芳用力地摇着西里利。 西里利慢慢地睁开了眼，
4: 你活过来了。
0: 西里利抬头看着他，
4: 浑身臭臭干啥？
5: 这可是备用的电台，可不敢出错了。
0: 彭青云带着一小队人马到处找人，他们停了下来。彭青云抬起手朝空中开了三枪。阿廷芳他们听到声音后看了看四周。
6: 李迪三带着战士们正在草地上休整，等待着彭青云他们的归来。
0: 李迪三戴上帽子，静静地坐着。他想起出发前师长交代的任务。
7: 迪三同志，另外我们还有两个作战任务，是军事机密。
0: 李迪三收起了回忆，他转头看向另一边，远处传来了马蹄声。战士们急忙站起来，一个战士朝天空放了一枪。
8: 彭青云带着队伍回来了。战士们选了个地方就地扎营。战士刘壮大、肖丹东、李福成三个人牺牲了，四号员西里也没找到，还有五匹马也失踪了。我带了九个人回来。
9: 哥，你教我发报的那几招，我基本都掌握了。西里利示意西里不要说话，不信有空试试。西里利收起回忆，他难过的咬着手指，看着眼前的发报机。发报机不听使唤了，短路了。为了缅怀牺牲的同志，我在马鞭上刻意以永记。发报机的损坏，让部队暂时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
0: 我们必须领会上级指示精神，独立行事了。先遣连战士继续前进，他们翻过雪山，来到了圣泉河。老关拿着望远镜查看着前面的情况。前面草地上有牛羊，一对年轻的藏族夫妇站在山坡上。
10: 孙指挥，
0: 李迪三接过望远镜，那边。李迪三拿着望远镜看着山坡上的藏族夫妇。 过了会儿，藏族夫妇牵着羊走了。
10: 他们是故意让我们发现的。
0: 先遣连来到了藏族聚居的草地上。
9: 我们终于进入藏区，我命令所有指战员整肃军容风纪，因为我们是第一支进驻西藏的先遣部队。
0: 藏族夫妇站在帐篷前看着他们。先遣连驻扎下来了。
11: 李迪三摸了摸战友干裂的嘴唇，又摸了摸战友的额头。他伸手蘸上了战友的汗水后，放嘴里尝了下。他站起来叹了口气：“唉，
12: 连出的汗都不咸了。这都是缺盐引起的，好多战士都厌食了，到现在都没找到盐。藏族老百姓又不给我们盐啊盐，这没盐吃不下东西啊。”
0: 李迪三走进帐篷，帐篷里的战士都站了起来。李迪三走上前，看着桌上的食物，叹了口气：“
13: 得吃饭，不吃饭不行。”
0: 李迪三拿起吃的咬了一口，并示意大家。他示意大家一起吃。
13: 说，
0: 他走到一旁，突然恶心想吐。

0: 他急忙弯下腰扶着帐篷，硬把食物吞了下去。
1: 沙尘暴导致给养匮乏，尤其是盐。然而当地的藏族百姓拒绝提供给我们。
0: 新疆南疆军区
2: 怎么样？
0: 师部领导询问电报员，电报员摇头。师部领导转身走到了师长身边汇报情况。
2: 9月20日凌晨5点32分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份电报，已经是第四天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师长想了想，
3: 看来他们已经进入藏区和人交往了。
0: 他们弯下腰查看地图，
3: 很多问题是我们在这里不能想到的。
2: 按原计划是否派接应的部队去？
0: 师长抬头看着他。晚上圣泉河草地上，四周静悄悄的，年轻的藏族夫妇牵着羊站在草地上。他们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人。妻子抬头向丈夫点头示意，丈夫从袋子里抓了一把粉末撒在地上。他们一路上边走边撒粉末，粉末一直延伸到湖边。天亮了，战士们骑着马顺着藏民夫妇撒的粉末一路往前走。他们来到了湖边，他们看了看四周的情况。李迪三下了马，他走上前蹲在地上，用手指蘸了下地上的白色小颗粒并放在嘴里。
4: 咸的。
5: 耶耶！
0: 战士们纷纷下马，巴利塔尔蹲下来抓起一把盐，接着又捧起了一把盐尝了下。
6: 盐？真的是盐？
7: 真的是盐吗？
6: 真的是盐啊！
0: 战士们牵着马来到了一处清水旁，他们开始给马洗澡。彭青云整理手枪，李迪三坐在帐篷外吹笛子。
8: 这一路上我们一直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有民族政策，人心是相通的。我们贯穿始终的友善关爱，肯定感动影响了藏族人民。他们没有服从地域政策，否则谁会给我们指一条盐路呢？
0: 老西坐在地上开始修理发报机，阿廷芳蹲在一旁看着他。
9: 牙齿变形了。
0: 草地上繁花盛开。
6: 别跑！
0: 一小队战士骑着马经过了这里。
10: 咦，这什么花呀？这么多，这么好看。
6: 我是骏马，新疆多得很。
10: 哦，太漂亮了。这么漂亮，我在老家没见过。哥，
11: 你老家哪里的？
10: 内蒙古鄂温克草原。
0: 李迪三蹲下闻了闻花香。
12: 这花叫张大人，清朝末年有个叫张英堂的来西藏当驻藏大臣，他从内地带了一些花种过来，没想到这种花特别适合这儿气候，在这儿是疯长，长得到处都是。后来大伙管这种花叫张大人。以后有机会啊，我也从家乡带点种子来。
11: 我跟你说啊，我老家的大枣那么大个，甜极了。
13: 太好了。那总指挥也像文成公主一样长留西藏。我可要介绍一个像格桑花一样美丽的姑娘给你做妻子。
12: 格桑花我家里有，我儿子今年都4岁了，可惜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他，不知道小家伙长得什么样。
0: 晚上驻扎地，天空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雪。
10: 啊！
6: 抢马！抢马！
10: 快！
6: 通车队，马上集合！
10: 快！
6: 抢马！快！快！
12: 巴利达尔！
6: 快！
0: 树枝搭起的马棚被风吹垮了。
6: 快集合！去！抢马！快！
0: 绑棚架的绳子断了。
12: 快！
0: 一匹马跑了出来，将拽着绳子的战士拖在地上。战士们都用力地拽着马。
12: 安排长，快快！
0: 搭建马棚的树枝、柱子砸了下来，马匹受惊跑了出去。
12: 马，拦住！快快呀，快呀！
0: 战士们用力地拽着马匹。雪花落在了战士和马儿的身上，马匹惊慌失措，到处乱窜。

0: 羊圈里跑了出来。二排战士赶了过来，羊群受惊，到处乱跑。战士们帮着藏民把羊群赶了回去。战士们忙着赶羊，羊群到处走。羊群朝另一个方向走了。过了会儿，羊群跑到了一条结冰的小河边，藏民驱赶他们，以防掉进水里。战士们跳进河里，将掉进河里的绵羊。阿廷芳背上枪，牵着马准备离开。
1: 哎，你去哪？
2: 告诉李指挥，我去找马。
1: 对，已经出去三拨人了，你不能擅自离队。
0: 阿廷芳不理会，牵着马走了。他骑着马在雪地里寻找着失踪的马匹。他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马匹的踪影。他走到了另一个地方，朝空中放了一枪。他看了看四周，没有马匹的身影，接着又放了一枪。他皱着眉坐在雪地上，过了会儿，他趴在地上，扒开地上的积雪，找到了一匹马。看着被冻死的马匹，他握着拳头垂了下地面，痛哭起来。驻扎地桌上放着十几宗马尾巴的毛，李迪三拿着一宗毛看了看，
3: 一共十七宗，全都牺牲了。DMT,
0: 我活着，而他们死了。
3: 各院门里面不如回去。
0: 李迪三紧握着双拳。
4: 你要记住他们的位置。
0: 阿廷芳抬头看着他，
3: 干什么？
4: 发报机坏了一星期了。这样的恶劣天气，后方的给养肯定送不上来。咱们得自己想办法。
0: 阿廷芳生气地站了起来，
3: 别吃我的马。
4: 我没说现在要吃，我只是要你记住他们的位置。阿廷芳找回了十三匹走失的军马，还牵回了一头藏族老乡走丢的牦牛。一下子失去十一位战士。
0: 李迪三在马鞭上刻印，
4: 我感觉马鞭都在疼。
0: 李迪三流着泪哭泣着，他在地图上写下圣泉河，并用红笔做上标记。阿廷芳紧张地坐起来，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 了
5: 你
3: 往哪儿过边？
5: 咋的了你啊？
6: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0: 我看不见了，
3: 你往哪儿过边？
5: 阿廷芳，阿廷芳，
3: 阿廷芳，阿廷芳，你往哪儿过边呢？
6: 怎么了？怎么了你？
5: 阿廷芳，我们都在身边呢，你在这儿呢，
3: 明明
5: 在这儿呢。
0: 工部瞪着眼看着他，
7: 你先
0: 雪盲。
8: 根据先遣连原先制定的开拔路线，运输队已受命出发。
9: 具体情况，
10: 第一批450头驴驮的粮食药品，103人的队伍。
0: 晚上，西藏藏民家里，格桑梅朵双手合十，紧张地看着阿廷芳。阿廷芳慢慢抬起头看着他，战友们坐在旁边。你们看，他好像能看到我们了。阿廷芳的视线变得清晰了，大家都开心地看着他。格桑梅朵的父亲正和工部交谈，工部点点头后看着阿廷芳。
11: 他是格桑梅朵，这位是他的父亲。他们说

0: 你救了他们家唯一一头牦牛，他们很感激。
1: 格桑梅朵将一碗茶递给阿廷芳，阿廷芳接过茶喝了一口。
2: 是神奇的仗义疗法让你这么快就恢复了视力。
1: 阿廷芳把碗还给了格桑梅朵。
3: 圣
1: 山保护着
3: 你
1: 的双眼，你将通达明亮，眼如神镜。阿廷芳点了点头。老西正在修理发报机。
4: 总指挥，我来了。
5: 工部，
4: 来了。哎，
1: 工部坐下。李迪三走到了另一张桌子前。
6: 就这么几个零件，拆拆装装一百遍了。
7: 这就好比看病啊，就要透过现象看。好多战士说手麻了，不是累的，也不是冻的，是缺氧。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就医脚。你要把发报机想象成人。
1: 李迪三转头看着他们，战士们在草地上操练。
8: 起步走。
1: 藏民们站在旁边看着他们。第三排向前走，头人扎西才让和卡贾木骑着马过来了。
8: 第四排，起步走。
1: 第四排战士走到第三排战士身后。
8: 第五排，起步走。
1: 阿廷芳笑着看着一旁的格桑梅朵，几个藏族小孩正在抢罐头。前藏已经告急，后藏又出现了骑兵，阿里无望了。他们天天都在拉拢我们这里的穷人。罐头掉到了他们的跟前。阿廷芳来到湖边，他看了看前面的格桑梅朵后，开始唱蒙语歌，表达爱意。

站在湖边的格桑梅朵也唱起了藏语歌来回应他。他们两人站在湖边，用不同语言的歌声表达着自己的心意。

0: 先遣连战士们继续往前走，高举红旗的战士走在最前面。
1: 根据上级原来的命令和任务指示，圣泉河留守部分人员，主力继续向前。
0: 其他战士骑着马跟在后面，有的牵着骆驼，骆驼上放着行军物资。西藏地方摄政达扎拒绝和谈，调集了数千的藏军布防昌都，拒绝中央政府和谈通知，阻止解放军进藏。1950年10月，毛泽东主席下达命令，第二野战军18军挺进西藏，打响昌都战役，击垮藏军，西藏分裂势力摇摇欲坠。白天，先遣连来到了扎玛芒堡，蔚蓝的天空飘着白云，山上寸草不生。李迪三在纸上画下了驻地扎营的搭建图，标注好岗哨、火房、帐篷等位置。巴利塔尔光着膀子干着活，其他的战士们也在忙着低头搭建驻地。炊事员将冰块倒进了锅里，彭青云用粗大的树干顶在地窝子门口，用以加固驻地初具模型。李迪三靠着土堆，双手捂着右腿。

0: 膝盖。晚上，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驻地已经差不多建成了。
1: 今天是和师部失去联系的第40天，全连病倒的战士已经有20几个，牺牲的人数也超过了20个。我自己的情况也非常不好，出发几个月以来，现在是我最艰难的时刻。没有电台，我们就像一群找不到家的孩子，无依无靠，为了过冬，在高原挖地窝子是个异常困难的工程。此地无人居住，我们的补给线又断了，粮食药品都快消耗殆尽。可是我们的坚守才刚刚开始。
0: 李迪三拿着手电筒查看着四周的情况，他走到了平措身边。
2: 平措，
0: 平措转身看着他。
3: 总指挥，
2: 怎么又是你啊？
3: 病号太多，我是藏族，我应该比他们更适应，我应该多走一些。
2: 可是你没有眼镜，不方便吗？
3: 没事，我听力很好，而且你看我还要这个。
0: 平措笑着把眼镜片放在了右眼前。
4: 等什么时候部队能开到你的家乡去就好了。
3: 对，
5: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家族大，人很多。我阿爸说给我盖好房子，等我回来娶媳妇儿。
4: 哎呀，
5: 我15岁参军，到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了。参加完开国大典大阅兵那天，我忽然特别想家，当时什么都不顾了，就是想回家。
4: 最后还是克服了，在被窝里哭了一通，第二天继续操练。我当时要是再软弱那么一点点，今天就不是个军人了。
0: 平措点了点头。
3: 西藏离家更远了。
4: 后来想通了，当兵的四海为家，到哪儿哪儿就是家。
5: 哎，你手套怎么了？都坏了。
3: 没事，刚好弄的。
4: 来，把我的手套戴上。
3: 总指挥，这不用。
4: 你戴上，晚上太冷，手要冻坏了啊。
0: 李迪三将毛茸茸的手套给了他。修好了。修好了，发报机修好了。李迪三朝着西里利跑去。
6: 总指挥，修好了，发报机修好了，总指挥。
0: 李迪三和西里利抱在一起，滚下了山坡。
7: 王震司令员在我们音信全无的情况下，已经命令师指挥部给我们送给养。现在第一批450头驴，驮着粮食药品等物资，还有100多号人已经在路上了。
8: 太棒了，老七你太棒了。
0: 晚上，李迪三站在马棚下吹笛子。其他的战士已经入睡了，工部正在教大家藏语。
9: 天叫囊，
10: 天叫南，
9: 地叫萨，
10: 地叫萨，
9: 天上的星星叫伽玛，
11: 天上的星星叫伽玛。
0: 战士们每天都进行训练，他们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撑着地面，并快速地扑。

0: 匍匐前进，他们趴在地上瞄准目标，他们锻炼体能，越过沟壑。老西头上绑着纱布，趴在床上，
1: 都要炸了，疼死了，我这回真的要死了。
0: 巴利塔尔站在旁边看着他，
2: 你长时间窝在那儿修法爆机，一下子激动成这个样子，大呼小叫的乱跑，能不倒下吗？不过你死不了。
0: 老西把水推开，
1: 我不能死啊。
2: 我知道，洗了一净，你们家里不能在。
1: 出发前，我的巴扎萨把我所有积蓄换成了这个。如果我死了，
2: 老西同志，你是个军人，别老死老死。
3: 更猖狂了，一晃到了第三天，也就是花棺最后一天，庞龙庞滚人马来到一个热闹街儿，这个地方啊，买卖铺户特别集中，什么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驱锅的、卖饭的、耍猴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人山人海的。应该绕着走，差人就跟庞龙庞虎说：“二位国舅爷，咱们换条街。”庞虎说：“不行，非从这儿走不可。”是，差人冲着远处高喊：“两边铺户，中间做买做卖的，听着，国舅爷跨关要从这儿通过，赶快闪开呀！”抽了几鞭子，听见那呼啦往两旁一闪，纷纷躲开。唯独在这条街的中间围着一圈人，这圈人正在看热闹，精神太集中了，听见差人的喊声，也没听见鞭子的声音。他们一边抻脖往里看，一边喊：“好，再来一个！好，再来一个！”旁边的差人怎么喊，这会儿也没听见，都抻着脖子看。差人刚想抽打围观人，被庞虎拦住了，慢着，我看看里边干什么呢，这么热闹。他在马上长身躯往人群里一脚，哦，看明白了，里边有个打把式卖艺的。打把式卖艺的没什么新鲜的，唯独卖艺的人是个女的。这个年轻女子21岁，浑身穿青挂皂，头上青缎子绢帕罩头，迎门高挑一颗红绒球，突突乱颤，清水脸不擦胭脂，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这女子手提口单刀，上砍下剁，里撩外滑，正练刀呢，嚯，刷刷刷，刀花闪动，身骑似燕，动作敏捷，呼呼的刀声，周围人连连叫好。这女子练完一套刀花，收住招数，长长出了口气，鼻洼鬓角带汗了。庞虎一看呢，这两只眼睛就像三伏天的蚊子往肉里叮。好好啊，要想漂一身脏，要想俏一身笑，这身黑衣服再配朵红绒球格外鲜艳，再配这张粉嫩小脸儿，脸上挂着汗珠，这些花儿挂着露水，鲜亮。小子们过去跟着小娘子说说，把她领回家里给我捏脚气去，快去。说着跳下马，分开人群，他进来了。这阵儿，这女子冲着众人道了万福：“众位仁人君子，小女子叫黄翠莲，丈夫叫冯顺，祖居山东历城县。因为老家3年荒旱，米贵如珠，实在过不去了，才离开家乡，到京城投其不遇，做买卖又赔了本钱。丈夫气火攻心，病在殿内。”盘缠花尽交不起电饭账，我还有个3岁的女儿，实在没办法，我才造接钱卖艺。因为贱妾从小学点武功，在大邦之地天子脚下，我呢练两下子，有耗财买脸的君子给个一文半文的成全我一家，我感恩非浅，今生不能报恩，来生愿拖上牛马结草衔环。说完扑通跪下了。看热闹的人呐，顿起同情之心，有人掏钱往里扔。庞虎一看乐了：“哎，小娘子，你看这帮人全是他妈的穷光蛋，就这么一文两文的给，啥时候能凑够治病钱回家钱呢？多给点啊！你们这些人呢，有钱往瓦舍勾栏、秦楼楚馆里送，

0: 舍不得给这小娘子。哼，国舅爷有好生之德，看你太可怜了，怎办？我给你20两银子。哎，你给你丈夫拿着，叫他抱着孩子回山东去，你就跟我走吧。啊，小娘子到我家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说实话，我家的刷锅水呀，也比你家三十晚上饺子馅的油水大。来吧。说着他冲着黄翠莲调笑。围观看热闹的人一听不是话，哎，这小子干什么的？调戏民女还骂我们，揍他。庞虎把眼珠一瞪，干什么？想造反呐？啊，你们知道我谁吗？我是皇上二大舅子，西宫娘娘的奶兄，西台御史庞纶之子，殿前都校尉，二国舅爷庞虎。哼，当今皇上听我妹妹的，我妹妹听我的，你们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哎，小娘子过来呀。黄翠莲吓一跳，又不敢多说，只可连连施礼。哟，国舅爷，您不要开玩笑，我乃有夫之妇，残花败柳之人，国舅爷怎能看在眼里？小女子告退。说着站起身来要走。哎，别走啊。庞虎一个箭步冲过去，砰，伸手抓住黄翠莲的玉腕。哎，你说什么？你是成亲的人？哎，国舅爷不嫌弃，我就喜欢活汉妻，跟我走啊。
1: 哎呀，国舅爷，你放尊重点，
0: 别假正经啊，就好像你多正经似的。你要是贞洁烈女，该守贞洁呀，干嘛背着你男人在大街之上抛头露面要小钱儿，勾搭我呀？你要不勾搭我，我能进来吗？
1: 哎呀，那是为生活所迫，在街前卖艺，是为了挣钱给丈夫治病
0: 啊，不就是为钱吗？国舅爷有的是钱，来呀，过来，我的小亲戚。说着往怀里一带，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庞国舅，住手！”啊，庞虎吓得一哆嗦，把手松开，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个人，瘦高个子，面色苍白，怀里抱着个小女孩。皇室一看是她丈夫冯顺，赶紧跑了过来：“
1: 夫君。”
0: 说着孩子接了过来。冯顺是条硬汉子，就因为贫困潦倒，又没有出钱道，无奈才让妻子到街前卖艺。卖艺挣钱总比要饭好，他看妻子半天没回来，不放心，抱着孩子找到街上，正赶上庞虎调笑妻子，只是又气又恨，恨不能一拳把庞虎打成肉饼。丢一下，人家有钱有势，我乃流落他乡的病人，一旦惹出是非，这一家三口人性命难保，可这口气不好咽啊。他紧咬下嘴唇，抑制住自己感情，压低嗓音说：“国舅爷，冯顺给你失礼了。”说到这儿眼泪都掉下来。庞虎瞧瞧啊，你是那小娘子的丈夫？
2: 不错。
0: 国舅爷，我夫妻是落难之人，望你高抬贵手，法外施恩，放了我夫妻吧，再会。说着拉着妻子转身要走。庞虎有点发傻，嗯，她丈夫来了怎么办？叫他走那多叫人笑话呀，那我不栽了吗？硬抢不行。这小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站住，你叫什么？”“冯顺。”“你来的正好，这女的是我府中丫鬟，我花100两银子买的，5年前被人拐走了，我四处派人找都没找到，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来呀，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抓起来带走。”恶奴们呼啦过来了，什么歪毛淘气儿、独眼龙、花肠种、烂菜帮子、羊角葱，一拥而上，伸手来抓冯顺。冯顺往旁一闪：“干什么抓我们？
3: 哎，你还敢拒捕欧差？你是找揍，给我打！”
0: 独眼龙一抬手，啪就一鞭子。冯顺有两下子闪身躲开：“
1: 你们干什么
3: 呀？哈，这小子会两手啊，来给我揍他，一块上。”
0: 六个恶奴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冯顺有兵刚好，脚下没跟，被恶奴一脚踹趴下，趴下就没起来。恶奴们叮当叮当这顿打，被打得翻滚，

0: 黄翠莲想过去救丈夫，怀里抱着孩子，气得连哭带骂：畜生，你们不能打他，他有病，住手，救命啊，救命啊。庞虎说：哎，别喊了，把嗓子喊破也没用，谁敢管啊？来，小娘子跟我走，我不去，我死也不去。哼，你敬酒不是吃罚酒，我看你是找挨打。说着庞虎把手抬起来倒地，黄翠莲啪一个嘴巴。这一下子黄翠莲怀里的孩子吓得哇一声就哭喽。孩子一哭，庞虎注意了，啊，这还有个小孽种，常言说得好，先头留一死，到老心不死，这个小孽种不能留，来人呐，把这小杂种给我摔死。是，恶奴花长种噌就过了，一伸手把孩子夺过来。黄翠莲急了，像风一样扑了过去：给我孩子，不许你们害他，去你爹吧。花长种一抬腿把黄翠莲给踹倒了。你真不知道好歹呀、啊，跟了国舅爷还愁没孩子吗？这个小孽种留着是多余，滚开。花长虫咬牙切齿，凝眉瞪目，把孩子高高举起，刷往地下就摔。
1: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2: 二国舅庞虎，相中了少妇黄翠莲，要打死她的丈夫，摔死人家孩子，这是灭绝人性。花长仲把这女孩唰往地一摔，皇室疼的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围观的老百姓吓得闭上眼睛不敢看了，都认为这孩子准得摔个脑浆迸裂，半天没听见哭声，睁眼一看，这孩子没死，怎么没死呢？遇见贵人了。就在孩子要落地的时候，突然从旁边蹭窜过一个人，这个人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恶奴花长虫近前，双手贴地皮儿往前一抄，唰，把孩子给接住了，抱在怀里，一个鲤鱼打挺，腾炸起来，动作太快，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把花长虫吓了一跳，抬头一瞧，面前站着个英俊少年，年龄在十六七岁，这生的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直口正，齿白唇红，头戴宝蓝缎子扎巾，身穿宝蓝缎子箭袖，往了一站，英雄气概，

0: 致风度。嘿，这才是少年英俊的豪杰。这少年冲着庞虎一声断喝：我把你们这帮狗屎奴才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欺男霸女草菅人命，先有你家双亡千岁之词，还不给我诛首。这一喊真有作用，吓得恶奴啊不敢打冯顺了，哗往旁一闪。黄翠莲也缓过这口气，她见孩子没死，急忙跑到丈夫身旁把冯顺扶了起来。夫君，你怎么样？冯顺已经昏过去好几次了，现在被打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封喉了，嘴角流着血，在那块大口喘气。那位少年英雄走了过来，把孩子交给冯顺。这位大哥，你怎么得罪庞家人？
1: 冯顺说，恩公啊，我哪敢得罪他呀，他要抢我老婆，要没有你来，我这一家子就得死在庞贼手里。不知你是谁？你是双王。
0: 年轻的武生笑了，双王是我父亲，我呀是借他老人家官，我喊这嗓子他们能饶你吗？
1: 哦，少王千岁，谢谢你。我知道双王是朝中忠良，是位清官，可得给我一家子做主啊。
0: 哎，这话跟我说没用，得见我父王去，我扶着你跟我来。真是谁呀，这人的根基可太深了，是大宋朝开国功臣之后祖居山西池州龙凤阁。他的爷爷年轻时候保河东，后来被宋太祖赵匡胤请出来保大宋，官拜铁边王，双姓呼延，单字名赞，人称铁帽王。宋天子封他没有砍他的刀杀他的剑，和宋太祖平起平坐。他的父亲官拜靠山王、靖山王，双王之职叫呼延丕显。这呼延丕显大家挺熟悉啊，12岁下边庭捉拿潘仁美，曾经跟穆桂英大破过天门阵。这个年轻的武生呢，是呼延丕显的长子，叫呼延守用。今天呢，双王带着长子呼延守用到天波府看望老太君，往回走路过热闹街，见前边围个里三层外三层，连喊带叫，队伍过不去。双王命人打探，挨人报信说对面是夸关队伍，夸关的人呢是国舅庞龙庞虎，这哥俩正在毒打一男一女，不知道为什么。双王一听紧皱双眉，这两天耳闻庞家父子以夸关为名在京城胡作非为，把人都丢尽了。这庞文我也认识他，想当初曾经在西凉当过官，因为勾结西凉兵是嫌疑犯，我曾经把他革职过，想不到这个老东西混到京城，不但当官，把女儿送到宫中。哎，算了，别管闲事，他想调转码头换条街走。突然人群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呼救声，救命啊救命。双王这个人侠肝义胆，听见喊声不能见死不救，才派他儿子大公子呼延守用到里边瞧瞧。这阵看热闹的全跑了，只有恶奴围着冯顺。胡守用到近前长身躯，看清楚恶奴花长中要摔孩子，这才过去把孩子救下来。黄翠莲三言五语把事情说清：少王爷，他们要强抢民女，打死我丈夫，摔死我骨肉，求双王和少王爷给民女做主。胡守用闻听只气得二目圆睁：走，我带你们俩找我爹告状去。他们刚想要走，庞虎过来了：哎，站住，往哪去啊？这俩人是我手下的，你干什么？你敢管国舅爷的事儿？认识我吗？胡守用看看这哥俩膀大腰圆，铁胸叠肚，一晃脑袋：不认识。不认识啊？告诉你，我们是皇上大舅子二舅子，这是我哥叫庞龙，我叫庞虎。胡守用一乐：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耶，小白脸，你敢骂我们，大概你不知道挨打是什么滋味。这俩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他认为他们父子官最大，哥俩呼就上来了。庞龙迎面一晃冲着胡守用

就是通天炮，庞虎下边刷啦来个扫堂腿，招打。那呼手用自有西部练武，是京城有名的少王千岁。一看这俩小子一块上，也不在乎，一不着急，二不着慌，拳头到了身上，啪一裸他的腕子，啪往怀里一带，这顺手牵羊往外一扔，去你的不！再看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啪摔出一丈五尺。那庞虎扫堂腿摔过来，呼焰手用双脚点地，腰眼叠进，施展旱地拔葱，噌蹿起五尺来高。庞虎这一脚扫空了，抬头看看胡守用，胡守用身子悬在半空往下落的时候，抬腿到前胸，当就一脚，这小子扑通的坐在地上。胡守用都没抬胳膊，用脚啪啪啪啪连打了七八个嘴巴，庞虎再也站不起来了。庞龙见兄弟挨揍，冲着恶奴高喊，小子给我上，呼啦就过来了。胡彦守用一看，你们人多，我人不少啊，都过来打。两下打了交手了。书中暗表，胡家兵丁是野战军，经常跟随双王出征打仗，个个经过严格训练，都会武功，打起仗来干净利索，打人都看不见抬手。庞家的差人是家丁和衙门的差人，这人呐，要是打个做小买卖的，欺负个卖烧饼老头还行，和胡家兵一伸手就被打得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0: 队伍被打散了，知识扔了，回避牌也踩碎了，鼓也漏了，锣也打炸了，吹喇叭早就钻到买卖床的底下去了。恶奴们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啊。国舅爷快找国丈去，不好啊，咱们不行了。他们连人带架跑了。胡家兵丁看见那帮人狼狈相，乐得前仰后合，直流眼泪，街上老百姓都拍手称快，打得好。唐虎跑出挺远呢，止住脚步，回头骂小白脸，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有种的你打了我。胡守用说，你记住了，我是双王之子，你家大公子呼延守用，你找谁去？我找我爹去。找你爷爷我也不怕，少千岁在这等着你，你等着。来人呐，找我爹。伺候他的书童庞兴过来了。庞兴说，姑舅爷算了吧，咱惹不起他，他是少王千岁。住嘴，少王怎么的还比我这国舅官大？庞兴享乐，心想少王爷是老王爷的儿子，老王爷官道极品，大宋功臣，你这国舅啊只能说是皇亲，你爹大不了才二品，没法比，可又不敢说，只可奉承两句。当然喽，国舅爷的官大了，你老妹妹跟皇上睡觉是骨肉至亲呢。对啊，走，找我爹，叫我爹跟算账去。这哥俩重新整好队伍，找庞文，很快找到他爹。庞文一看吓了一跳，哎，孩子，你这脸怎么带伤了？
1: 爹呀，咱爷们这回可栽了跟头喽，孩子叫人打了。
0: 啊，谁敢打你？
1: 哎，双王呼延丕显的儿子呼延守用。
0: 哦，是他。因为什么？
1: 哎，也没什么，不就是我在街上看好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小媳妇吗，想弄到家里给你老当儿媳妇，呼延守用出头暴打不平，他是这么一回事。
0: 庞文听完用嘴啐，啊呸，我把你个没出息的东西，满京城大姑娘有的是，你看好谁不行，单看上有夫之妇，哼，不值得。
1: 庞回听得急了，哎，爹啊，你这叫啥话呀，他穿衣戴帽更好一套啊，你老前年给我们娶个吴小娘不也是有夫之妇吗，你怎么把人家丈夫送到边关荣武，把那个小媳妇弄到府里给你做武器，你还说这小媳妇善解人意。
0: 好，住口，不许你胡说八道，给我打道回府。
1: 哎，爹你别走啊，
0: 怎么你看孩儿被打得鼻青脸肿你就不管？狗养狗疼，猫养猫疼，不养不疼，我们挨打你不心疼？哎，孩子，你我父子刚刚升官，根基太浅，少惹是非，打就打了吧。
1: 什么打了白打？哎，都是同朝为官，怎么双王生的儿子是打人的，你养的儿子是挨打的，老瘪的儿子才挨打呢。哼，看咱这些家丁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一瘸一拐的在街上走，这哪叫夸官呢，这是报丧呢。全城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爷们栽了，叫双王打了，将来怎么在朝里一戳一战，怎么在老百姓面前一走一过，你怎么那么熊呢？啊，你姑爷是皇上，你女儿是娘娘，皇上见着你还得见见屁股呢，双王算干什么的，今天打我你不出头，明天就揍你。
0: 庞龙也说，爹，我兄弟说的对，双王儿子打我兄弟等于打你，小看我们爷们儿，先把他扳倒，叫他赔礼道歉，这就杀鸡给猴看，叫文武今后谁也不敢小瞧我们父子。爹你不能不管。庞文被这哥俩说的火也上来了，
2: 嗯，我儿言之有理，军兵改道出发，去找双王呼延丕前。
1: 是，回头再说双王。今天到天伯杨府给佘太君问安，回来路上正遇上庞虎在大街行凶，命儿子打探，他在路旁等候，正不放心呢。胡守用把冯顺夫妻带在马前，那冯顺夫妻哭诉前情，双王闻听气得七窍生烟呢。庞虎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抢人，这是

0: 岂有此理。怎么办？我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又一想，这个事儿啊，对不起庞文不知。庞文要是个明白人呢，知道儿子不对，把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提这个茬就算了，也别给万岁添麻烦添烦恼。但愿他们以此为戒。他一低头，瞧见冯顺夫妻还在那跪着，忙说：冯顺呐，快起来回殿去吧。
1: 哎呀，王爷，你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呀，我夫妻不敢回去了。如果你老一走，怕是弟兄又找麻烦，我夫妻还是活不了，我们情愿到王府终身为奴伺候千岁。你老人家有残茶剩饭，给我们一碗半碗的，就算感恩不尽了。我们不走。
0: 这句话提醒双王，是啊，庞虎惹不起我，他准得找冯顺啊，可把这夫妻留下不行，不能趁人之危把夫妻俩留当奴才。冯顺啊，我不能收你，京城是是非之地，不能容你。本王赠你文银50两，火速离京，远遁他乡养病去吧。
1: 不，我不走。
0: 不行，你快走。守用啊，给他们准备匹马，50两银子，由你护送他出酸枣门，然后回府见我。
1: 是。
0: 冯顺呐，快跟我们走吧。冯顺夫妻一看老王爷不留，又送银子，感动得热泪直淌。王爷，您真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不叫你老人家，我们全家都活不了了。只要我冯顺不死，必报大恩。客三个响头站起来，接过壶中的银子，壶安给牵着马，壶手用相送，这夫妻俩走了。双王一看他们走远了，再传令打道回府，整顿好队形，鸣锣开道，闲人上来啊，别冲撞双王马头，快闪开。当当当当当，走出不到20步，迎面过来队伍高头大旗和回避牌，八路纵队一起往前推进，中间一头高头大马，马上之人头戴长翅乌纱，上插宫花，十字披红，好威风啊。呼延府开路差人一看是夸官的，不敢前进，站住了，前队停，后队闸住。他们刚想问，对面是哪府大臣，对面先问上了：哎，请问前边是哪来队伍啊？
1: 啊，
0: 我们是双王呼延王府的。你们是哪的？新任西太御史庞国丈奉旨夸官至此，国丈有令，请呼延王爷马前回话。呵，差人一听不乐意了，好大口气呀、啊！就凭西太御史敢叫双王马前回话，哈哈，你等着吧，我们回城。两支队伍相距不远，各自闸住。老将呼中见双王，千岁，庞国丈夸官和我们走个对面，他说叫您到他马前回话。双王一听啊，气儿大了。哎呀，庞文呐、啊，你是个二品官，你不来见我还敢叫我见你呀、啊？我是一个人吃两个王爷的俸禄，你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怎么办？又一想，别仗着官大压人。庞文虽然官职低微，是皇上泰山，冲皇上给他一面。方才我儿子又打了他儿子，这回呢，我给他个面子，就算还过去了。想到这儿，双王甩一蹬下马，胡中啊，叫队伍在这等着，不许乱动，没我命令，不许轻举妄动，一切听本王命令，哪个不遵，按军规处理。
1: 是。
0: 双王溜袍蹲带，迈着4方步，来到庞文的马前。这可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个脸呐、啊！双王够样。来到马前，他抱腕当胸：“庞国丈，一下可好？呼延披险，有礼了。”庞文要是明白人，赶快下马，顶礼相还，一躬到地。这个人抬人高，自尊自贵。可这个老小子不知自爱，见双王失礼，他心里挺得意。

0: 他是怕我呀，怕我在皇上面前参他，不怕失掉王爷身份给我行礼。想到这儿，他用鼻子哼了一声，免礼平身呢。说完这下可火了，心想庞文呐，好大架子。想到这儿，他抬头看了看，见庞文年过40，身高8尺，面似油粉，两道抹子眉，一对母狗眼儿，大鼻子，大哈嘴，一步漠然，散满前胸，坐在马上，左手端着玉带，右手捋着胡须，眯缝眼睛，带搭不理儿。双王费都气炸，这小当上二品官就这么大架，要当一品怎么样？朝中功臣杨宗保、郑黑虎、高锦、八王千岁如何？见着我都客客气气的，这小子太可恶，他真想把他拉下马来揍一顿。又一下，哎，小不忍则乱大谋，他是小人得地，不跟他一般见识。想到这儿，强压怒火说，国璋，你叫本王到这儿有何事？如没有什么事情，本王可要回府了。说要走，庞文把眼睛一瞪，慢着，我有几句话要在双王面前请教。说吧。方才我犬子庞虎在街上遇见令郎，令郎无故想我儿子毒打一顿，这件事儿你知道吗？本爵知道。你想怎么发落呢？怎么发落？打得好，你儿子该打，不但打了，我想将此事奏明圣上，告你教子不严之罪，告你儿子抢男霸女。庞文一阵奸笑，等等，我儿抢谁了？霸占谁了？有谁为证？证人呢？这个双王被问住了，心想，我已经派人把冯顺夫妻送走了，没有真凭实证，有我家丁为证。庞文说，王爷，你的家人当然向着你了，不足为凭，你是妄告不实，给我儿强加罪名。据老夫所知，那与女子乃我府丫鬟，被人拐走，我儿庞虎要抓他归案，被你放走，你该当何罪？这个双王被气得直哆嗦，嘿，这老小子没理儿脚理儿了。庞文一阵奸笑，怎么，双王理屈词穷了吧？虎皮贤，你别以功臣自居，你有什么了不得的？谁不知道呼延家当初是占山为王的小名叫贼，后来被万岁重用，有什么呢？住口。庞文，不许你胡言乱语，我父王是占山出身，那是被奸人所害，被逼无奈，后保宋太祖，一条鞭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扫灭烟尘，立下汗马功劳，本王为国征杀，大宋江山有呼家汗水，你说个什么东西？想当初你在西凉当差，你有里通外国之嫌，这次你是富界女荣，凭着女儿换个官儿，你好不知羞耻啊！呸！庞文这下受不了了，哎呀，双王，你敢辱骂老夫，看不起老夫？哼，看不起老夫，就等于小看西宫娘娘，小看娘娘，就等于小看当今万岁，小看万岁，就欺君之罪，就该全家该斩，祸灭九族。什么？双王已经更火了，哎呀，庞文，你当上二品官就敢比皇上啊？双王再也压不住无火了，我骂你呀、啊、是轻的，我还打你呢，看你能怎么样，你给我下来吧。双王斩身躯，披胸一把，唰，把庞文抓在我马下，抬手就打，才惹下一场塌天大祸。
1: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新闻大链接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全省畜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发布，今年中央财政安排我省5392万元支持畜牧业生产发展，资金分为四大板块，包括包含生猪两种补贴1000万元，肉牛肉羊增量提质行动3058万元，养殖环境净化和生物安全防护能力提升434万元，特色畜禽产业900万元，聚焦生猪两种推广、牛羊扩群增量、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丰兽粉技术推广等方向，明确各类补贴标准与申报审核流程。方案要求各地规范项目申报，严格审核公示，按照按时完成资金拨付，强化绩效评价，通过数字化平台加强对项目的全链条监管。日前，省市场监管局

于发布通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整治行业乱象，维护公平市场秩序。此次线索征集聚焦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商贸集市市霸以及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四类问题。群众可通过举报邮箱、邮寄信件拨打12337、12315反映线索。通报明确，举报应当客观真实，严禁诬告陷害。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保护举报人信息，对线索认真核查处置，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新闻大链接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近日汇编形成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汇编，并正式印发。此书收录了全国20个政治性、实践性、示范性突出的优秀案例，为全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标杆范本。以四化育人模式浸润童心，南昌市新建区第二幼儿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学前保育与教育全过程，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案例。该园聚焦城市各个民族流动人员随迁子女，探索形成系统化布局、模块化推进、生活化浸润、协同化共建的四化育人模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转化为幼儿可感知、可体验的保育与教育实践，通过主题活动、跨省共建、原本课程，推动各族幼儿交往、交流、交融。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1899年8月21号出生，为纪念他诞辰127周年，昨天下午大型原创红色舞台剧《可爱的中国》在南昌

帮手演。今年前七个月，我省分六个批次发行38只政府债券，总规模达到了1510.12亿元。昨天，南丰县残联县中医院开展的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活动走进晴台路社区，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为残疾人测量血压，指导康复训练，向社区居民宣传残疾预防科普知识。

今年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

饥寒。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履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菱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

0: 帝的提倡之下，名利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日前，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昌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两场盛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4号在南昌国际博览城举办。两场盛会打造论坛峰会加专业展览加产业对接一体化活动矩阵，聚焦全国航空领域创新资源，抢抓低空经济发展风口，聚力培育星智生产力，将进一步巩固南昌中部航空产业核心区地位，持续打响南昌航空产业特色品牌。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团圆聚餐、外出游玩、走亲访友等消费需求大幅增加。为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营造放心安全的食品消费环境，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面向社会开展中

邱国庆你点我检民意征集活动，活动持续至9月5号，公众可填写问卷，2026年江西省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活动第五期。市场监管部门将根据投票结果组织专业检测机构对关注度较高的食品和场所开展专项监督抽查，并通过官网公布结果。2026年南昌市本级红漂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昨天18:30至20:30在红谷滩会展路999号万达广场一号门举办，把就业服务搬到群众休闲消费的商圈，让求职者在纳凉逛街的同时实现就近择业。据了解，本场夜市招聘会共集结30家重点企业，提供800余个优质岗位。除招聘洽谈区外，现场同步开设就业政策综合咨询服务区，为群众提供就业扶持、社保办理、人才落户等一站式服务，把政策解读与求职服务融为一体，实现找岗位、问政策一步到位。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2026年南昌市本级红飘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昨天18:30至20:30在红谷滩会展路999号万达广场1号门举办，把就业服务搬到群众休闲消费的商圈，让求职者在纳凉逛街的同时实现就近择业。据了解，本场夜市招聘会共集结30家重点企业，提供800余个优质岗位。除招聘洽谈区外，现场同步开设就业政策综合。

咨询服务区，为群众提供就业扶持、社保办理、人才落户等一站式服务，把政策解读与求职服务融为一体，实现找岗位问政策一步到位。记者近日从南昌市疾控中心获悉，江西省电子预防接种证查询接种记录及周边接种单位信息，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且年满13周岁的女性可免费接种2次剂双价 HPV 疫苗，2针间隔6个月。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

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菱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

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

到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

0: 围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绫缕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棱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 11.5 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光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丸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丸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但是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较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铜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青楼旧藏让人惊艳。青楼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啊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 还称其为叫御膳。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报。
1: 同学们，上课时间。
2: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欢迎回来，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3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6度。

0: 其综合性的广播，喜马的大力剧正在播出。
1: 新闻大连街，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有网友分享陕西西安一家影城推出了午休服务，不仅呢提供耳塞、眼罩、毛毯，还可以免费喝咖啡。该影城的宣传海报显示，工作日12点到14点30分可以来影城躺平啊，设有单人月卡和双人月卡两种套餐。评论区的网友呢是纷纷表示，哎呦，这个上班族啊真的是太需要了。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一到七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14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

0: 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甲，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 11.5 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锯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
1: 到庐山打卡非遗项目，他们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西河系瑞昌剪纸、金星宴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香港城市大学学生罗日朗：
2: 剪纸其实是一项很难的手艺，现在剪纸都变成了一个艺术用品，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艺术用品去说好中国的文化，讲说中国的历史。
1: 近年来

0: 庐山持续推动非遗活化传承，打造行进式巡游加景区定点展演加手工互动市集多元文旅模式，把非遗融入秀峰、古岭、白鹿洞书院等核心景区，常态化举办戏曲周、非遗嘉年华、非遗故事会等活动，同步推出非遗研学，盘活本地非遗资源，补齐山岳景区文化体验的短板，将传统的观光游升级为沉浸式的休闲生活。今年一到七月，庐山市闸机客流1420.66万人次，同比增长15.27%。庐山旅游服务保障中心副主任黄河介绍，将奋力建设具有烟火气、人情味、文化韵、科技感、国际范儿的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 我们将持续优化云通行系统功能，来拓展游客评价、服务打分、红包奖励等功能，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庐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全力坐实畅享庐山天下游品牌。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福州市临川区涵养秦莲文化，擦亮才子之乡，青莲底色；宜丰县打通矛盾化解快车道，让群众维权，门清路顺；文明新风润乡野栏目播出，德润干婆唱新风，文明婚恋润人心。欢迎继续收听
4: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5: 福州市临川区立足本土文化底蕴，从阵地建设、家风涵养等维度协同发力，持续擦亮秦莲临川文化品牌。请听报道。
6: 不乱财，守乡。汤显祖的这句话呢，是要告诉我们，做人不能拿不义之财，要坚守廉洁底线。
7: 在福州市临川区廉洁文化教育馆，讲解员何文倩正为党员干部讲解汤显祖的四乡界。这个以秦莲为主题的教育阵地设立了品格精神、案件警示等四个展区，借助数字技术让警示案例活在眼前。福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罗家巷社区干部方琦：
8: 好像走入了故事中，给我们的冲击感是更强的，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纪律的红线不能碰。
7: 以秦莲文化教育馆为核心，临川区串联秦莲文化广场、聂氏家风教育馆、李景泉故居等阵地，形成覆盖城乡的秦莲教育网络。王安石、李景泉这些本土先贤的故事，从书本走进街头巷尾，让干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秦莲清风。如今秦莲文化已融进当地日常，指尖上的廉洁微课堂定时推送，六境活动把清风送进机关、学校、社区、医院、企业和家庭。秦莲正在从文件走向文化，从会场走进生活。福州市临川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罗明：
9: 在阵地建设、家风建设、载体创新、警示教育上持续发力，推动秦莲文化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浸润转变，持续擦亮秦莲文化品牌。
0: 宜丰县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搭建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解分体系，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门清路顺，走出了一条法治化化解矛盾纠纷新路子。宜春台记者刘梦冉、徐清浙报道。
10: 前段时间，市民熊振芳因一起借贷纠纷来到宜丰县综治中心寻求帮助，找到专职调解员进行调处。市民熊振芳：
11: 工作人员特别的认真负责，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解决思路，非常感谢他们的耐心和扶持。
10: 宜丰县综治中心大宜窗综合受理窗口无差别的受理群众的各类诉求，由工作人员对信访、调解、诉讼、仲裁等各类事项进行精准甄别后，实行分流、转办、引导群众到相应窗口办理，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接收、
12: 全链条处置。
10: 宜丰县创新推行常住加轮住加随住工作模式，整合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十个重点部门的力量集中办公，引入品牌调解和法官工作室组团常住，针对高发的纠纷安排调解委员会轮住，联动多个部门随住，同时规范地建设215个村矛盾调解室和警务室。宜丰县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明婷：
13: 我们可以根据纠纷类型精准处置，通过专业化组团式调解，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10: 2024年至今年7月，宜丰县共排查矛盾纠纷19606件，化解19100件，化解成功率 97.42%。
0: 文明新风润乡野，
5: 为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我省推进宜丰一俗乡村文明的亮点成效，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文明新风润乡野专栏，传播文明新风上涵养干婆好民风。
0: 全省各地以集体婚礼、文艺展演、婚恋辅导等多元形式，让简约文明的婚恋新风吹进千家万户，暖到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日前，德润干婆情定七夕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举行，77对新人身着典雅的婚服携手步入婚礼现场，接着举办了集体婚礼、宜丰一俗主题文艺展演、新婚导航课堂和公益红娘培训班。这个七夕，婚恋新风吹遍干婆大地，在省科协青年科技工作者联谊游园活动中，趣味互动、汉服游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16对青年牵手结缘，在乐平市经婚老人现身说法，以相濡以沫的佳话传扬美好家风。新人彭婷：
14: 不要因为彩礼和排场给家里增加负担，两个人的感情好，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0: 今年以来，全省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开展宜丰一俗文艺巡演近1000场，汇集群众300多万人次。目前，全省县级婚姻登记机关已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结婚颁证厅全覆盖，文明婚恋引导融入婚姻登记第一关口，引导群众传承重礼轻财的传统美德。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期受强台风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日前，省财政厅在前期预拨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
0: 昨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文旅领域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本次线索征集重点围绕强迫购物、虚假诱骗消费、黑导游、黑旅行社、娱乐场所黄赌毒、演艺市场受黑恶势力操控，以及文旅领域腐败和保护伞等违法违规行为。
5: 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江西电影集团出品电影《四渡东极岛》，联合出品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志愿军浴血和平四部影片入围。
0: 吉安吉旅新鲁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昨天发表声明称，近日有网友对庐陵文化生态园精卫填海雕塑表达了自身感受，我们将组织文史专家、市民代表共同评议，广泛征集民意，并研究后续处理方案。
5: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年一到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 对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 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其中，机器人产业技术迭代大幅提速，一批搭载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国产机器人产品集中落地。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相关监管要求，维护货币流通秩序，推动钱币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被吊销，恒大人寿的主要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天，华南、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
1: 再来关注国际热点新闻，美国对伊朗史上最严制裁能奏效吗？日前，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推行全方位经济孤立政策。在数月军事交锋未能迫使伊朗妥协，美军弹药库存消耗严重，大规模军事行动难以为继的背景之下，美国将对伊朗的战略重心转向低成本、低风险的经济绞杀。此举也服务于美国中期选举的国内政治需求，意在塑造强硬执政形象。
0: 美方拟出台系列极限施压措施，全面封堵伊朗石油贸易、货币互换、资金转移、船舶注册等经贸活动，胁迫各国实体停止与伊朗合作，否则将予以连带制裁。美方还计划配合海上封锁，阻断伊朗港口物资进出，全方位锁死伊朗对外经贸通道。
1: 分析人士表示，美方新一轮制裁难以达成战略目的，伊朗长期经受美方西方制裁，已积累成熟的应对经验，搭建起非美元贸易体系与完整的本土工业体系，经济韧性极强，而且美国单边制裁缺乏联合国授权，仅能约束本国主体，无法彻底切断伊朗对外经贸。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路透社21号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炬传递活动22号正式启动，东京、广岛和名古屋三地采集的火种汇聚成本届亚运会的圣火。女子摔跤奥运会冠军、三连冠得主吉田沙保里担任首棒火炬手。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南昌多云转中雨，降水概率70%，27到33度。九江阴转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萍乡阵雨，26到32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6到33度。南昌多云转中雨，降水概率70%，27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 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

0: 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 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5: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6: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7: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6: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8: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9: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0: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00

0: 1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2: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3: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6: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

0: 了脱牛生意。
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两到三次遛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5: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8: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9: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0: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1: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3: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醉人惘。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

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匠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琼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琼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琼霜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琼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琼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节

见无际，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木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抱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西洋参。西洋参虽然是属于参类，但是它属于五加科人参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喜欢养生保健，他们通常会用西洋参来滋补身体，平时适当的吃一些西洋参，的确能够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如果你有气血虚弱问题的时候，可通过吃西洋参来补气血。西洋参呢，还可以起到健脾养胃的功效，适用于大多数人，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养生佳品。西洋参呢，它是属于保健中药，食用价值以及药用价值啊都是比较高的，可以健脾养胃、排肝毒、补气养血、推迟衰老速度。尤其是和其他的养生食材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呢，可以作用于身体的各个器官，养生。

成为了比较名贵的滋补类药材。那西洋参有哪些功效呢？首先第一个是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失眠的人呢，真是越来越多了，晚上闭上眼睛却睡不着。西洋参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有很好的调理和保护功能，有凝神静气、增强记忆力的效果，这些对于治疗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等症状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睡眠质量提升了，精神自然就会很好。第二，它能够缓解便秘。西洋参呢又叫清养参，有去火的作用。因为饮食以及久坐不运动等等原因呢，很多人都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可以食用西洋参来进行改善。清除体内的火气，有助于排出体内的垃圾和毒素，缓解便秘的症状。第三，它能够增强免疫力。西洋参当中啊，含有的西洋参多糖是免疫活性较强的一种物质，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西洋参它是补气良品，可以很好的帮助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免疫力它就是人体的盾牌，把气补足了，免疫力也就提升了。第四，它能够抗衰老美颜。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呢，会比男性更惧怕衰老的到来。西洋参呢，它能够有效地提高机体和细胞的抗氧化损伤能力。西洋参当中的多糖呢，有助于清除自由基，降低代谢率，让皮肤的老化来得慢一些，从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第五，就是治疗糖尿病。西洋参可以降低血糖，调节胰岛素的分泌，促进糖代谢和脂肪代谢，对治疗糖尿病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西洋参呢有几个好搭档，如果坚持泡水喝，身体啊会发生改变。第一，就是西洋参加三七。三七具有止血的作用，它能够缩短凝血的时间，具有显著的抗凝血功效。如果把三七和西洋参搭配在一起泡水喝，就能够达到清热止血和益气活血的作用，对于出血或者是血瘀的治疗呢，都可以用这个搭配进行大补。三七偏温，西洋参偏凉，两者相配啊，不会上火，也不会腹泻，是一种很好的药材。第二，就是西洋参加黄芪。黄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的常见，也是一种中药材，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都比较高。如果把西洋参和黄芪搭配起来使用的话呢，可以清热解毒，能够改善脾胃虚弱造成的面色暗沉、精神不佳以及睡眠质量差等等问题。第三，就是西洋参加枸杞。枸杞具有补气强筋、滋补肝肾、抗衰老、止消渴、暖身体、抗肿瘤、降压降脂、降血糖的功效，和西洋参一起搭配泡水喝，可以保护肝脏、抑制脂肪肝、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同时呢还能够加速肝脏的解毒排毒能力，减轻肝脏的负担。第四，西洋参加蜂蜜。大家都知道蜂蜜的味道啊是甜甜的，大家可以把蜂蜜和西洋参呢放在一起搭配来食用。西洋参呢具有补充益气、滋脾养胃、滋阴润肺的作用，而蜂蜜呢能够起到安神养气血的效果，两者搭配起来能够起到强有力的保健作用。这就是西洋参当中啊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等等。适当的喝一些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改善你的心脑血管功能。而且蜂蜜呢具有润肠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便秘的情况，促进肠胃的消化，也可以提高人的睡眠质量。西洋参加红枣。红枣它本身呢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用于脾虚食少、乏力便溏。西洋参呢则是性苦微甘，入心肺肾经，可以补肺降火、养胃生津，两者搭配在一起呢，可以更好的养阴益胃、补肝肾、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食疗效果是翻倍的，味道啊也是不错的。但是也得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类人是不适合喝西洋参泡水的。第一种就是过敏的人，生活当中每个人的体质啊都是不一样的，对所有的事物的反应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很容易出现
为

寒、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等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吃了西洋参呢，就会导致皮肤过敏反应，比方说皮疹、皮肤瘙痒等等，说明这些人呢都不适合使用西洋参。第二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虽然西洋参有很强的滋补功效，但是性微凉，有着清热去火的功效。对于体质偏热的人群来说呢，适当的喝一些西洋参水呢，能够改善体质并且滋养身体。但是对于脾胃虚弱以及体寒人群来说呀，饮用西洋参水极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适应症状，并且会加重，甚至呢会引起严重的水肿以及腹泻现象。第三就是高血压患者，如果是一些高血压人群的话呢，平时尽量的不要服用西洋参，因为西洋参呢是比较大补的药材，一旦多服用了，很可能导致患者血管的破裂。平时啊，这类人呢尽量减少，以免威胁到你的健康。第四就是感冒发热病人不能喝西洋参水。感冒发热的病人，他特别是发烧的时候啊，病人一旦服用了西洋参之后呢，会加速血液循环，加重心悸。听众朋友，西洋参呢虽然非常的补，很多老人总是喜欢用西洋参来泡水喝，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的。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直接喝呢等于是白喝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喝的话呢，必须先咨询医生，然后再来决定是否要喝西洋参水。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接下来说说高血压。高血压和盐的摄入量是息息相关的，大量摄入钠呢，会增加血管阻力，提高患高血压的概率。控制盐的摄入，不仅是减少生活当中调味品的盐，也要留意身边的高钠蔬菜。高钠蔬菜呢，它是指每100克蔬菜当中钠含量啊达到100毫克的蔬菜。高血压患者呢，想要血压稳，尽量少吃4种蔬菜。第一就是茴香，茴香性温味辛，可以帮助促进胃液的分泌，达到增进食欲的效果。茴香饺子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道菜品，但是每100克新鲜茴香当中含钠是186.3毫克，相当于0.5克左右的食盐。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它是属于高钠食物，应当少吃。第二就是茼蒿，每100克茼蒿当中钠的含量高达161毫克。根据高钠蔬菜的判定标准，茼蒿当中含钠量呢已经是超标了，所以高血压患者呢要尽量的少吃，就算要吃也要少放油和盐。第三是奶白菜，奶白菜味甜性寒，可以清热解毒，通利肠胃。每100克奶白菜当中钠的含量为170.2毫克，因此不建议高血压患者啊多吃奶白菜。第四呢就是牛皮菜，牛皮菜又叫甜菜、海白菜等等，每100克牛皮菜当中钠的含量是260毫克，是名副其实的高钠蔬菜。高血压患者要格外注意了，尽量少吃牛皮菜。另外，萝卜、白菜、圆白菜、油菜、香菜、菠菜等等，钠的含量啊也不低。烹饪的时候呢，要相应的少放盐。生菜、油麦菜、菜花、西兰花、苋菜，还有莴笋等等，它是属于低钠蔬菜。各种豆类、瓜类蔬菜含钠量也是比较低的，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尽管近年来熬夜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但是依旧无法阻挡年轻人习惯于熬夜的步伐。11点之后好像才刚刚进入真正的生活，刷个抖音，看个剧，一不小心呢就到了第二天了。加班、学习、娱乐、失眠，不睡的理由是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熬夜也成为国人生活的新常态。全球睡眠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天上床睡觉的时间是0:32，夜晚成了不少年轻人难得的休闲放松时段。虽然零点以后才算是深夜，但是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呀，23点之后睡觉就算是熬夜了。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是在凌晨3点以前进行的，因此23点到3点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关键。过了这段时间，补觉的时间再长都难以弥补熬夜带来的损失哦。长期熬夜有7重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受损，皮肤在22点到23点进入保养状态，长时间的熬夜，人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就会失调，使皮肤干燥、弹性差、晦暗无光，出现暗疮、粉刺等等。第二就是超重肥胖，人在睡觉的时候啊，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瘦体素的物质，长期熬夜会影响瘦体素分泌，不利于脂肪分解，

三就是记忆力下降。熬夜的人的交感神经在夜晚保持兴奋，到了白天就会变得非常的疲惫，从而出现头昏脑胀、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状况。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神经衰弱、失眠等等问题。再有，熬夜让心脏病的风险增高。长期黑白颠倒的人不仅脾气会变坏，内脏也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使心脏病的患病几率会升高。再有就是肠胃危机，人的胃黏膜上皮组织平均2到3天就会更新一次，但是一般是在夜间进行的。熬夜的时候最容易摄入更多的食物，你像夜间的进餐，肠胃道呢得不到休息，会影响它的修复。同时，夜宵长时间滞留在胃中，促使胃液不正常的分泌，对胃黏膜造成刺激，久而久之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熬夜还使肝脏受损，23点到第二天的3点是肝脏最佳排毒时间。如果肝脏得不到休息，就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已受损的细胞难以修复，并且加剧恶化。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受到损伤，全身的健康都会受到威胁。熬夜的第七大风险是增加患癌的风险。机体的免疫因子大多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免疫力降低，出现疲劳、精神不振，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免疫力是人体对抗癌症的天然屏障，免疫力降低了会使癌症发病率升高。多项研究证实，熬夜与乳腺癌、结肠癌等等疾病风险的提升存在紧密联系。那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熬夜呀还有其他的危害。你像女性长期熬夜会导致月经紊乱，儿童长期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一系列成长问题。还有就是肠胃不好、有肝病的人熬夜会加重病情，病情严重的时候还会反过来影响睡眠质量，导致肠胃、肝脏健康进一步的恶化。如果夜里到凌晨不睡觉的话，会使人体内的阳气得不到正常的休整，身体就容易上火，出现头昏、咽喉肿痛、烦热、口渴、抵抗力下降等等症状。如果天气，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拂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拂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抚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拂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拂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

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拂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

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0: 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1: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拂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拂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抚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像三月的风轻抚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拂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温暖两个字，听起来让人心间暖意盎然，像三月的风轻拂脸颊，让人舒适愉悦，像寒冷的冬日手捧的一杯奶茶，温热恰好，恬淡适宜。与温暖的人同行，单调的风景充满诗意，平常的日子充满温馨，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欢喜，只觉得光阴生香，流年静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做个温暖的人，更愿你是个被温暖的人。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高祖兴，汉业建，智孝平，王莽篡，光武兴，唯一东汉。这几句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起义。刘邦用了3年的时间，指挥汉兵汉将灭了强秦，又跟楚王项羽打了5年的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5年楚汉相争。打了8年的仗，刘邦终于创下了大汉的江山事业。不料想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出了个大奸臣，也就是兵部大司马王莽。王莽用3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篡夺了汉室的江山事业，所以才引出一段汉光武刘秀在南阳宛城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的故事。刘秀汉室中兴，这叫光武中兴。按说呢，这位汉高祖刘邦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懂孙吴兵机，那么为什么刘邦能够开基创业呢？就是因为刘邦回用人叫知人善用，文的仗萧何，武的仗韩信，智仗张良，有这3个汉三杰所保，所以汉高祖刘邦才能指挥汉兵汉将打下了汉朝的江山，汉朝开基了。汉高祖刘邦当了皇上之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是国泰民安。高祖登基，代代相传，刘邦死了，他的儿子做皇上，刘邦的儿子死了，他的

子做皇上，这叫代代相传。那么为什么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奸臣王莽就能专权秉政，就能篡位呢？为什么王莽就能谋夺大汉天下呢？这其中有个原因，就是王莽的亲姑妈是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这位王娘娘叫王政君，她的父亲是阳平侯，叫王进。王进八个儿子，这哥八个仗着是皇亲国戚，在朝中为官，执掌大权。汉元帝在位16年驾崩了，太子刘骜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孝成皇帝。咱们读过历史的都知道，成帝这人好色，献宠赵飞燕、赵合德，在位26年，死的时候45岁，没儿子。这样就立逃亡刘康帝三个儿子刘歆，承继汉室的江山事业，就是哀帝，尊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没想到哀帝活到26岁，一病不起，也俨然归天了。哀帝死了，哀帝也没儿子，太皇太后就把玉玺收回来，然后传下口旨，召新都侯王莽。这个女人要当政啊，遇见点事，遇见点困难，总是想起娘家人来。当时王莽为人谦和，王家人喜欢他，所有京城做官的人都喜欢王莽。等王莽进宫拜见姑母之后，太皇太后传下旨意，命王莽为大司马，让王莽办理国丧祝事。等王莽把事情安排好了，太皇太后升殿了。老太后就跟何朝的文武官员还有汉室的宗亲商议，这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呐。哀帝既然死了，应该立何人为嗣？立何人承继汉统呢？王莽就主张立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刘瓁为嗣，老太后就答应了。这样传下旨意，就命人把刘瓁接到长安城，选择了黄道吉日，刘瓁就祭了太庙，登殿受贺，就是平帝。平帝继位的时候才9岁呀。9岁的孩子怎么能执掌国政呢？老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朝中大权就落在王莽手里了。王莽就保他的叔叔王旷为太师，把他的兄弟王立、王仪、王峰、王富、王焕，还有他2名心腹，一个是苏宪，一个是徐世英，保荐为官。这么一来呢，王莽就开始权倾朝野，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了。没想到朝中竟有一些无耻的佞臣上言老太后，说王莽德同周公，有安定汉朝之功，应该赐为安汉公，而且仿照已然死去的司马霍光之力，加封30000户。老太后准了群臣所请，封王莽安汉公，赐邑30000户。王莽为了笼络人心，又奏请太后给一般的官吏宗亲加恩。没想到元始2年，天下各处闹灾荒，王莽一看是好机会，就施展了沽名钓誉的手段，让朝中官员各处查访灾民，然后开仓放粮，赏给银钱。王莽这么一赈济灾民不要紧，他的名誉可就好起来了，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元始3年，王老太后要给平帝娶媳妇了，给皇上议婚，王莽就使尽了手段，终于让太皇太后聘了王莽的女儿为正宫娘娘。太皇太后命人择定第2年仲春2月为平帝刘瓁完婚。平帝大婚的时候啊，才13岁。王莽的女儿做了皇后，那王莽就是老丈人了。这样王莽在老太后面前更是说一不二了。王莽为了哄这位老太后的欢心，就跟手

下心腹人商量，然后进宫奏请太后，请太后四时出游。您想啊，这位老老太后虽然在宫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她在深宫里见不到世面，寺外出游，她当然愿意去。老太后出去一旅游，花的全都是国家的银两啊。老太后花钱花那么多，有时候王莽还跟着。虽然说朝中一些忠臣看不下去，但是地方官员很高兴，因为经常能得到太皇太后的赏赐。而且每逢遇见孤儿寡母啊，遇见一些没有招劳的人呢，王莽呢就请太皇太后抚恤。王莽这手段使得特别好，可以说是口碑载道啊。这样呢，王莽越闹他胆子越大了，王莽就把哀帝的西宫傅太后给害死了，把哀帝的爱妃丁姬也害死了，最可恨的他害死了平帝的生身之母魏夫人。这还不算，王莽杀了不少的忠臣，他认为自己权力大，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平帝虽然小，但是平帝亲眼看见了，他知道杀他母亲的仇人就是王莽，所以平帝就想杀王莽给自己的母亲报仇。平帝太小啊，他应该知道忍，等长大了之后拿过权力来再杀王莽。但是平帝他不能忍，他看见王莽他就瞪王莽，而且背地里说了，将来王长大之后一定给母亲报仇雪恨。这话就传到王莽的耳朵里了。王莽一想，我当初不让魏夫人进宫，现在又把她害死了。平帝知道了，平帝恨我，他长大之后杀我报仇。我干脆呀，趁着他年幼，我先杀了他，以绝后患。王莽拿好了主意，就在平帝14岁这年。王莽用3杯鸩酒害死了平帝，老丈人愣把姑爷害死了，这叫翁夺婿业。王莽虽然害死了平帝刘衎，但是当时王莽没敢篡位，就立了广弃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皇帝，当时刘婴才3岁，这就是历史上的孺子婴皇帝。王莽就命满朝文武大臣尊他的女儿为孝平皇太后，皇上才3岁，王莽就开始监国摄政了，这样天下大权就到手了。王莽监国摄政不到1个月，河北台城守将朱温华、信都官守将傅有德、彭城守将杜延全都上城辞官，也不管王莽答应不答应，这几个人封金挂印走了，官不做了。王莽知道呢，也没深究，也不过就派人前去接任。王莽的心腹苏宪就给王莽出主意。苏宪说什么呀？现在大汉朝姓刘的刘氏宗亲太多，应当早日铲除，以绝后患。这句话王莽非常爱听，两个人就商量好了。王莽就传下一道旨意，命外任的官员全都入都朝见，参拜新君。旨意传下去了，外任的各军太守、各县的县令、各个关隘的守将纷纷入都。王莽利用这个机会，就把刘氏宗亲做官的全都杀了，即便杀不了的也都暗中派人刺杀，或者找个罪名把他掐监入狱。虽然说有一些人耳目非常灵通，闻风逃走了，也被王莽暗中派人追到半路途中给杀害了。外任的官员素有忠心的也被王莽杀了不少，其中死的最惨的就是贵阳太守姚猛。王莽监国摄政3年，这3年王莽杀人杀的可太多了，一句话
灭刘800户，杀雪3000里，把西

姓刘的汉室宗亲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有一些汉室宗亲侥幸留下来的，全都更名改姓藏起来了。王莽的姑母太皇太后在宫中，这些事儿他一点也不知道。朝中所有的权贵全都是王莽的心腹，外任的官员呢，大部分也全都是王莽的党羽。名为汉朝，实际上朝中大权已然全都归了姓王的。这时候太皇太后就是明白过来已经晚了。王莽决心篡汉了，他也不管老太后答应不答应，就把汉朝去消了，改国号新，自己登基坐位了，而且自称天凤凰。当然朝中的文武群臣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汉高祖刘邦自打开基创业以来，直到而今200多年了，没想到汉朝亡了，被王莽篡夺了。按说王莽的姑母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王老太后可以说是汉朝的第一罪人。王莽当了皇上，马上让苏县跟王顺到宫中面见太皇太后，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后气坏了，是破口大骂，骂完了哭，哭完了骂。可是老太后一想，我即便不给，王莽前来逼宫，愣要可怎么办呢？王顺就劝老太后，老老太后没有办法，拿起了传国的玉玺往地一扔，啪，这苏县跟王顺伸手接没接着，传国的玉玺就摔到地上，可把苏县心疼坏了，捡起来一看，这玉玺就摔掉了一角。苏县跟王顺捧着传国的玉玺来见王莽，王莽一看也心疼啊，就用赤金给镶上了，所以这玉玺从这时候开始就叫金镶玉玺。王莽得了玉玺了，马上命人大摆酒宴庆贺改元，跟着王莽就传下旨意拆毁了刘氏太庙，修了王氏的太庙，把他的姑母太皇太后的尊号也就废除了。这天王莽临朝了，把孺子婴皇帝叫到金殿，封孺。大家看着，我不是有心篡位，好像是大势所迫，这样孺子婴就被软禁了。又过了些日子，王莽见天下已定，就封他的二弟王立为昆阳王，三弟王仪为颍阳王，让他们两个人带兵去镇守昆阳颍阳。然后王莽又封着四弟王峰为寿王，王顺为太傅，平燕为旧新宫，柴文进为左班丞相，桓法清为右班丞相，王府为开国王，刘运为国师，苏显为三齐王，徐世英为一字并肩王，窦荣为吏部天官，甄封为开国大将军，孙建为护国大将军，王毅为大司空。王莽一看谁跟自己不和，就想办法把这人杀了，就连宫院中的嫔妃才女太监，只要说出一句怨言的，王莽就杀。然后他又派出的心腹苏荣跟庞顺带着兵去巡查各县，都好办。王莽就知道一个人不好办，就是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平地的正宫娘娘。王莽虽然是奸臣弑君篡位，可是王莽的女儿非常好，为人贤淑。王莽一想，我把女儿留在宫中，她是平地的皇后，现在国号已然是新了，我把她放到宫中，这终究不是事儿啊。但是碍于父女之情，王莽又不忍心把她杀了，一想女儿年轻守寡，干脆我让她改嫁吧。王莽张不开嘴，因为女儿的脾气王莽是知道的。王莽想了好几天，想出一个主意来，就把平地所有宫中的嫔妃全都让娘家人给接回去，限制在一个月之内全都改嫁。

然这些人都改嫁了。王莽为什么这么做呢？让女儿看看，让她心一动，也想办法让女儿提出来，好让女儿往前走一步，另嫁他人。没想到孝平皇帝这位正宫娘娘跟他父亲一点不一样。这位正宫娘娘生性贞烈，自从孝平皇帝死了之后，她就身居内宫，对父亲王莽是恨入骨髓，心说爹呀，咱们王家受着汉室的雨露之恩，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为什么要篡汉呢？害死了我的丈夫平帝，让我年纪轻轻居双守寡，我活着虽然是刘家的人，死后难入刘家的坟茔啊。王皇后虽然看见宫中这些人全都改嫁了，但是她自己心志不动，心说你们都走了也好，我一个人在宫中守节更清静。王皇后有心寻死，可是一想丈夫平帝之仇没报，平帝死得早，没儿没女，所以王皇后就想啊，我要能够过继一个汉室宗亲，承继汉统，将来他长大之后也能灭我爹爹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为我的丈夫平帝报仇雪恨。有这个想法，所以平帝皇后就活下来了。王莽可不知道，王莽一看女儿不改嫁，就传下口旨，让手下文武官员大臣的夫人入宫去劝自己的女儿，谁要能劝动了平帝皇后，能让她改嫁了，必有重赏。这么一来，这些夫人就纷纷入宫相劝。这位孝平皇后呢，对哪位夫人进宫全都以礼仪相待，但是这位皇后是一句话也不说，弄得这些夫人没法开口啊。后来只有一个人进宫，孝平皇后才能面带笑颜，言语相还。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窦氏。因为左班丞相柴文进这个人深谋远虑，跟他的内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都是汉室的忠臣。王莽篡汉，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融虽然有忠心，可是两个人身为文官没有兵权，两个人暗地一看，满朝文武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所以两个人不能轻举妄动。他们知道王莽仗着太皇太后的宠信手握兵权，除之不易，所以两个人最后对王莽扬威附和，不让王莽生疑心，两个人想将来想个万全之策，再把奸臣除掉，恢复汉室。这样柴文进就跟吏部天官窦融想办法靠拢王莽，王莽不但不疑心，反而把他们两个人当成心腹。这次王莽一传旨，柴文进就跟窦融猜透了孝平皇后的心思，两个人商量好就向窦氏夫人授了一条秘计。这位柴夫人相当聪明，能够察言观色。入宫的时候呢，她就抱着六岁的小孙女。这位孝平皇后苦闷宫中没儿没女，看见这个小女孩是十分的喜爱，就把这个小孙女收为自己的义女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王莽，孝平皇后能跟柴夫人谈话，王莽立刻传旨，好，准许柴夫人随时出入后宫。这么一来呢，柴夫人就能经常抱着小孙女进宫了，能够跟孝平皇后亲近了。外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时间一长，在言谈话语之中，孝平皇后看出来了，柴夫人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她深明大义，两个人时间长了就能过戏言了。孝平皇后才知道柴文进跟窦融是忠于汉室的忠臣，这样就跟柴夫人吐露自己的肺腑

0: 失言。夫人，请你转告左班丞相柴文锦跟吏部天官窦大人，让他们找一位汉室的子孙，我把他过继为子，成绩平地，将来长大之后在外兴师讨贼，好恢复汉室天下。孝平皇后要过继一位汉室宗亲，承继汉统。那么柴夫人回去告诉左班丞相柴文锦，柴文锦办得到办不到，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晚安。四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四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四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成十分感动，皇帝竟然如此看重自己，他一时投若，就主动交代了燕王朱棣的种种不法行为和自己的间谍身份，然后他光荣地接受了建文帝地下工作者的称号，表示回去后一定努力工作，并及时做好情报信息传递工作，争取早日把燕王等人一网打尽。一颗钉子就这样炸下来了。如果说葛城是个小间谍，那么下面要介绍这位啊，就是超级间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人并不知道自己做了间谍。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朱棣的老婆大将军徐达的女儿。将门往往无虎子，如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都是如此，但事情总是例外，徐达之子徐辉祖就是一个例外。他虽然出生名门，

却从不引以为傲，为人谦虚谨慎，熟知兵法，而且效忠于简文帝。他利用裙带关系走夫人路线，在与他的妹妹聊天时了解到了很多妹夫朱棣学习工作的情况，并通报给了一直以来都对朱棣关怀备至的朱允炆。就这样，朱棣的很多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朱允炆的耳中。其实在这条战线上，朱棣的工作也毫不逊色，他的情报来源比较特殊，主要是由朱允炆身边的宦官提供的。朱元璋曾经下令不允许太监干政，作为正统继承人的朱允炆对此自然奉为金科玉律。在他手下的太监个个劳累无比，有地位极低。其实啊，这太监也是人呐，也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他们对这朱允炆十分不满，却又无处诉苦。哎，就在此时，这个救世主朱棣出现了。他不但积极解交关中宦官，还不断送礼给那些谁也瞧不起的人。于是，一时之间，燕王慈爱之名在宦官之中流传开来，大家都甘心为燕王效力。朱允炆从来没有正眼看过那些他认为很低贱的人，但他想不到的是啊，就是这些低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胜负。除了这些太监之外，这个朱棣还和朝中的两个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此二人可以说是他的王牌间谍。当然，不到关键时刻，朱棣是不会用上这张王牌的，他要等到最后的时刻到来。在四月，朱棣回到北平后，就向朝廷告假。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病是越生越重，居然成了病危。这场病并不是突发的，而是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五月，朱棣有一件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五月啊，是太祖朱元璋的忌日，按照礼制，朱棣应该自己前来，但朱棣敏锐地察觉到，如果这次再去京城，可能就回不来了。可是老爹的忌日不去也是不行的，于是他派长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取代他祭拜，一下子派出三个儿子。除了表示自己重视此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朝廷自己没有一心。朱棣这次可是打错了算盘，当时的形势已经很明了，朱允炆摆明了就是要搞掉藩王，此时把自己的儿子派入京城，简直就送去了人质。果然呢，朱高炽三兄弟一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立刻将此三人扣为人质。建文帝本也表示同意，谁知黄子澄竟然认为这是会打草惊蛇，应该把这三人送还燕王，表明朝廷并无削藩之意，以麻痹燕王。真是岂有此理，五六个藩王已经被处理掉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连路上的叫花子都知道朝廷要向燕王动手。黄子澄的脸上简直已经写上了削藩两个字，居然还要掩耳盗铃。哎，书生办事真是不知所言。建文帝拿不定主意，此时魏国公徐辉祖出来说话，要按这个亲戚关系算呢，这三个人都是他外甥，他看着此三人长大的，十分了解他们的品行，他对朱允炆进言绝对不能放这三人。

因为此三人不但可以作为人质，而且都身负大财，如若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徐辉祖的算命水平已经接近了专业水准。他的这个预言不久之后就得到了证实，但更神的还在后头。那么紧接着啊，徐辉祖特别说到了朱高煦这个人。他告诉朱允文，在他这三个外甥中，朱高煦最为勇猛过人，也最为无赖。他不但不会忠于陛下呀，也不会忠于他的父亲。哎，不能不服啊。徐辉祖这一卦居然算到了20多年后，准确率达到了100%，远远的超过了天气预报。可是这决定权呢，在建文帝手中。他最后做出了决定，放走了朱高煦三兄弟。如果朱允文知道在后来那场战争中朱高煦起了多大作用，他一定会为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去找个地方一头撞死。也正是为此，他后来才哀叹道：唉，悔不用辉祖之言呐、啊。可惜呀、啊，后悔和如果这两个词在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市场。远在北平的朱棣本来已经为自己的轻率行为后悔，哎，没想到三个儿子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好吃好住，似乎还胖了。他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叫道：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父子能够重聚啊，这是上天帮助我呀。其实啊，帮助他的正是他的对手朱允文。朱棣明白，该来的迟早会来，躲也是躲不过去。皇位去争取不一定会有，但不争取就一定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退路了，朱允文注定不会放过自己。不是天子之路，就是死路，两条路，走哪条拼一拼吧。不过这朱棣啊，依然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这个造反呢，不是去野营，十几万人的粮食、衣物、兵器都要准备妥当啊。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时间。那么为了争取时间，朱棣从先辈们的事迹得到了启发，他呢决定装疯。于是这个北平又多了一个精神病人朱棣。但奇怪的是，别人都是在家里疯，嘿嘿，朱棣却在闹市里疯，专找人多的地方疯。这个精神病人朱棣的具体临床表现如下：一，闹市里大喊大叫，语无伦次。这个语无伦次啊，但是可以保证没有反动口号。第二，等到吃饭时间闯入民宅，妄人发笑，并抢夺他人饭食，但是没有暴力行为。这个跟很多乞丐也有类似行为。第三，露宿街头，而且还是一睡一整天。一睡一整天呢、啊、堪称睡神呢、啊。此事惊动建文帝的耳目，建文帝便派张炳和谢贵两个人去看个究竟。此时正是6月份，盛夏如火的天气。当两个人来到王府时，不禁为眼前的情景惊呆了。6月份的天气可以5区的天气，这个朱棣居然披着大棉被待在大火炉子前烤火。就在两个

0: 呆的时候，朱棣还说出了经典台词：
1: 哎呀，冻死我了。
0: 这一定是个精神病人。张炳和谢贵马上就达成了共识，并上奏给建文帝。魏必获竟出此下策，何等耐心，何等隐忍。问世间权位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收到了两个人的密奏，这个建文帝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精神病人朱棣自然也很高兴，他终于有时间去准备自己的计划了。
2: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

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国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质奖章，每3枚2等的银质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质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薏米是薏仁的俗称，又称为龙珠米，它甘淡微寒，入肺脾肾经，被列入卫健委最新公示的101种药食同源名单之中，是一味常用的中药，又是家常食物。它具有以下几种养生功效和药用价值。首先，第一个，益气健脾，

草纲目，为蚁人蚁，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渗湿，养颜助容，轻身延年。健脾是薏米最为常见的功效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龚晓玲表示，中医一大特色是通过益气健脾、益气养阴、化痰通络一些方法，能够帮助病情的预防及恢复。第二就是祛湿邪，而说到祛湿，薏米呢可是祛湿的佼佼者。要知道，在薏米众多功效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祛湿的功效了。薏米除湿，就像是疏通水道一样，把水排走，排出身体多余的湿气，激发人体的阳气，而阳气足了，它的脾胃运化增强，水湿自然不会滞留，那么胃口就会变好，身体变强壮，疾病也就不缠身了。第三呢，能够提高免疫力。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稻米、小麦、玉米等等相比，蛋白质的平均含量啊高达5%到8%。而且薏米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 对于提升免疫力有很大的功效，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抵御病毒的入侵。尤其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易感人群、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调养佳品。而且薏米呢还能够稳定血糖，而作为粗粮之一的薏米很适合糖友和心脑血管患者的食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啊，薏米水提取物能显著地降低高血糖，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薏仁它属于水溶性纤维，可加速肝脏排出胆固醇，具有一定降脂功效，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薏米具有丰富的多糖、脂肪酸与其脂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多种活性成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薏米有那么多的好处，普通人要怎么吃才好呢？别急，今天呢给大家支支招。下面呢就是几款薏米养生谱，大家不妨试试做着吃。首先第一就是薏米粥，它除湿利水。食材就是薏米和精米，做法是取薏米50克，精米30克，清洗之后放进电饭煲内，加水适量，煮滚之后呢转慢火煲至薏米烂，加盐即可。它的功效是祛风湿、清水肿、治脚气水肿、风湿关节痹病。第二就是薏米冬瓜排骨汤，它能够清热解毒。排骨300克，冬瓜150克，薏米30克，生姜、白胡椒粉。首先把排骨洗干净，用沸水焯去血水，冬瓜削皮洗净，切大块，然后凉水入锅，等水沸之后呢，加入排骨、生姜、薏米和冬瓜，水开之后转中小火煮1个小时，出锅的时候呢，加点盐，再撒一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它的功效呢，清淡爽口，清热解毒，利湿化滞，降脂降压，通利小便。第三就是薏米山药粥，它健脾益气。薏米山药各30克，莲肉去心15克，大枣10个。把莲子去心，红枣去核，洗干净，山药切片洗净，精米洗干净之后备用。凉水下锅，小火加热，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里，等煮熟之后加入白糖调匀即可。它的功效是可健脾益气，改善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症状。再有就是薏米银耳羹，它滋补生津。薏米150克，水发银耳50克，冰糖红枣5个。做法就是把泡发的银耳洗干净，掰成小块，薏米红枣去核洗干净，凉水入锅，
放入备好的银耳、薏米、红枣，小火加热，待到快煮好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冰糖即可。它的功效是护肤养颜、滋补生津，辅助治疗脾胃虚弱、肺胃阴虚。听众朋友，你都学会了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病，因为它并不罕见。在我国，每1000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可能有3个人罹患强直，而且呢，它有重男轻女，好发于年轻男性，而且发病速度和病情可能较女性更快更重。因为

是免疫系统疾病，暂时无法根治或者是治愈，所以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啊，病情可能会不断的进展，直至最后发生骨融合、强直和不同程度的残疾。如果在过去三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里，你有过多次不明原因的以下症状，要小心，强直找上你了。第一，清晨醒来的时候腰部僵硬不能动，简称晨僵。第二是腰背痛，特别是下腰或者是臀部区域或僵硬，夜间痛。第三是足跟酸胀痛。通常来说，骶髂关节啊是最早受累的关节，更是诊断要点。骶髂关节位于腰与臀部结合的部位，所以出现问题往往表现为臀区和下腰部疼痛，并伴有僵硬感。早晨起来症状比较明显，静养一会儿会好转，活动之后会缓解。这是炎症性疼痛和普通肌肉劳损疼痛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一定要留心。强直性脊柱炎，它是一种逐渐进展的慢性疾病，症状呢会由腰椎向胸椎、颈部、脊椎发展，甚至呢会波及髋、膝和肩等等大关节，出现相应部位的疼痛加重、活动受限，甚至是部分强直。这时候如果去做影像学的检查，可能会发现脊柱椎体之间呢已经有骨刺出现了。强直性脊柱炎发病过程啊，它是一个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如果能做到以下这些事情，完全有可能给疾病进程减速。第一是及早就诊，一旦出现了异样，尤其是症状持续了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一定要尽早就医。第二就是科学防治，定期随访。疼痛只是疾病的表，但治疗不能只顾表，还必须及理。疼痛由炎症引起，控制炎症是缓解症状的重点。病理性心骨形成，它是导致骨融合强直乃至残疾的基础，所以还要密切关注骨结构进展。因为强直呢，它是炎症性的进展性疾病，所以患者不能简单靠疼不疼来判断治疗效果，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随访，请医生通过血液学和影像学来检查，看炎症是否得到控制，骨损伤是否有进展。强直不是一般的腰肌劳损或者是扭伤，静养是没有帮助的，科学运动啊更有利于病情的控制。定期进行低强度运动，比方说散步、游泳，还有力量训练、瑜伽等等，能够减轻疼痛的程度，增强可活动性和平衡能力，改善健康和提升生活的整体质量。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七年之痒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婚姻有七年之痒，我们的身体也是。人体的细胞会新陈代谢，每三个月就会替换一次。随着旧细胞的死去，新细胞华丽诞生。由于不同细胞代谢的时间和间隔的不同，把一身的细胞全部换掉需要七年。也就是说，在生理上啊，我们每七年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你就是你，但你也不是你了。无聊真能致死。当你整天喊着无聊死了，你可知道人真的会无聊死吗？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无聊感强烈的人与感觉充实的人相比，因心脏病或中风致死的可能性高出 2.5 倍。心脏病也和无聊相关，感觉格外无聊的人的死亡可能性比感觉充实的人要高出 37%。 不要再喊无聊了，赶紧让自己充实起来吧。咖啡的提神作用它分男女哦。研究发现啊，如果女性喝过含咖啡因的咖啡，那她们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下表现的会比男性更好。研究者呢，让64名平均年龄为22岁的男女，在饮用过含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之后，完成猜谜解题能力、协作记忆力、同性合作能力等多项测试。结果是，男性在压力之下的总体表现不如女性。赚钱能力和胖瘦有关。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胖子赚钱更多，不过这个结论呢，仅限于男性，对于女性而言恰好相反。据说薪水最高的男人，他的体重达到了94公斤，而女性方面却正好相反，瘦女人平均一年能够赚到15572美元，同时胖女人只能赚到13847美元。我想啊，这大概就是女人热衷于减肥，而男人不屑于减肥的原因吧。最便宜的防癌方式，最便宜的防癌方式啊，晒太阳算是做到了极致，不用任何花费，就能通过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含量，起到防癌的作用。专家说，维生素 D 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以及胃癌的风险。为避免暴晒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那么每天只要晒15分钟太阳就足够了。男人的胡须可以长多长？胡须是身体上生长最快的毛发。如果一个普通男人从不刮胡须，那么到他离世的时候，他的胡须将长到30英尺，也就是9.14米这么长。看来，如果男人一生都不剃须，可以把自己从头到脚捆个结结实实。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自己。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是谁？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0: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

0: 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4: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3: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4: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3: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

0: 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9: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9: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 此次作业

0: 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计算。

0: 成那样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2: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3: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

0: 金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货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2: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省以科创赋能、数字提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增强工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3: 南昌市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出口规模居全省社区市首位；
4: 一壶书香，豫章书院的800年与新生；
3: 江右观潮，书院系列评论第四篇，从利马窦到马德堡半球，豫章书院把包容两个字拉满了；
4: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沉浸式非遗体验提升庐山天下优知名度；
3: 抚州市临川区涵养秦联文化，擦亮才子之乡青联底色；
4: 省财政厅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我省纵深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多措并举，以科创赋能、数字提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增强工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在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款高端复方仿制药正在加紧生产，它能同步治疗心衰、糖尿病、肾病并发症，质量对标进口原研药。而在过去，这类高端慢病用药技术壁垒高，长期依赖进口。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企业不断的攻关。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研发总监吴世才：
5: 它含有多种活性成分，每种成分对温度、湿度、光照的耐受度都不一样，多种成分想要在同一工艺稳定共存难度极大。
4: 研发的瓶颈主要在生产工序稍有偏差，药效就会衰减，还会产生杂质，因此企业一度陷入小试合格、量产不稳的困境。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助理王连峰：
6: 我们先后完成了上百组杂质研究，30多轮工艺迭代，经常一批合格，下一批超标，反反复复推倒重来，项目多次停滞不前。
4: 在企业攻坚受阻的时候，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按照国产替代、补链强链的价值标准，帮助企业入榜省级医药重点项目，通过接榜挂帅机制，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成功破解了工艺不稳定难题。接下来，政府部门推动研审联动，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大幅压缩审批周期，打通新药量产的最后一关。眼下，依托这项核心技术，新正药业延伸开发了2款慢病新药，在全部投产之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5000万元。政府部门靠前精准服务，不仅帮助企业突破技术壁垒，而且在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加快数字蜕变。在德安县，江西省易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非标定制加工企业，根据客户个性化的需求，对产品进行专门设计和制造，其产品规格不一，品类繁多，市面上通用的数字化系统无法适配，所以对于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心里在打鼓。公司总经理熊辉：
7: 上线使用数字化转型的软件呢，其实一次性投入是很大的，顾虑是很大的。
4: 易容的担忧不是个例，针对非标企业转型难、适配难、成本高的处境，当地精准施策，按需帮扶，免费上门做数字化诊断，帮助企业适配柔性产线专业服务商，用轻量模块化方式一步一步的分阶段改造。德安县科技技术与工业信息化局工作人员张毅：
8: 及时对接了政策资源、技术资源，全程跟进帮扶，打消企业转型顾虑。
4: 在政府主动帮扶下，易容顺利完成全线数字化升级，实现全流程数据管控、智能提质， 产品合格率从原来的 92.5% 提升到 98.5%， 产能也大幅提升。一个班组每个月的产量过去为50吨，现在达到了80吨。从一粒药到一条产线，精准帮扶正在全省落地生根。随着千项技改、万企升级行动深入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组建上千支助企帮扶专班，实施36项省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2%， 累计完成 1.8 万家企业数字化入企诊断工作。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38个大类行业当中，27个的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达到 71.1%， 工业经济的新动能正在加速集聚。
3: 南昌制造业企业持续深耕技术、升级服务、拓宽海外市场，让南昌制造成为一张流动的中国名片。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9: 在江铃集团新能源南昌基地的总装检测线旁，刚刚下线的翼驰05欧洲版正在进行。

0: 最后的组装。这批车将漂洋过海进入对汽车安全与网络安全要求严苛的欧盟市场。去年9月26号，该车型成功拿下西班牙交通部颁发的欧盟整车形式认证证书。江西江宁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兆：
1: 有了这个一个证书，欧洲的27国市场我们都可以进入。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进入全球其他认可欧盟证书的国家和地区。在销量方面，尤其是在产品的实力、公司的品牌力方面，都获得了正面的很大的积极影响，也全面带动了公司其他产品在海外的销售。
0: 江宁集团正在积极开拓新经销渠道，仅去年就完成了新加坡、巴基斯坦等14个新渠道拓展。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江宁集团实现整车销售19.42万辆，同比增长4.3%，其中出口汽车8.23万辆，同比增长49.3%，呈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在新能源汽车乘风破浪、扬帆出海的同时，南昌传统外贸纺织同样充满了活力。
2: 都非常重视的一个共同建设的学术平台，它是有独特魅力的一个古老而全新的书院。
3: 清代豫章书院由讲学型书院转变为
4: 顶流，这一批江西的学人打开了看世界的眼睛。豫章书院所代表的江西书院文化就是包容与创新。
3: 2025年9月28号，异地重建于南昌象湖龙兴岛的豫章书院正式开放，飞檐带瓦，浮桥碧波，院在景中，景落岛内，沉寂多年的仿古建筑群蝶变为文化新地标。今天的豫章书院正在拥抱前沿，人工智能、芯片、未来科技都被纳入研讨。书院已经接待近50万人次，举办活动近200场。毛静认为可以联动全省书院抱团发展。
4: 我们会紧密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我们会在豫章书院率先做低彩礼、微彩礼、零彩礼的中式的婚礼。另外呢，我们把延安宝塔山下的书院、湖南湖北的革命老区的红色书院在这里搞一次中国红色书院联盟，在这里发表豫章书院宣言。
5: 江右观潮，
3: 请听书院系列评论第四篇，从利玛窦到马德堡半球，豫章书院把包容两个字拉满了。
6: 一群孩子围着马德堡半球卯足劲拉扯，直观解锁大气压强奥秘。20多组家庭沉浸式手搓立体空调扇，复杂物理实验混搭趣味亲子游戏。有人问，书院里搞科学实验串台了吧？但如果你了解豫章书院的历史，就会明白这恰恰是他该干的事儿。始建于南宋，清代跃升为江西最高学府，豫章书院的基因里刻着两个字，包容，不守一家之言，兼容各派学说。明代山长张煌曾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坐在一起聊学问，400多年前东西文明就在这座书院里平等对话，这份包容不是偶然，是传统。
3: 400年后，文化学者毛静接棒山长，他说，山长自古便是本土文明与外来思想对话的枢纽之一。书院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院子，400年前豫章书院接得住利玛窦，400年后也接得住马德堡半球。2026年，江西正式印发书院融合发展行动计划，提出要实现书院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转变，目标是点亮文化根脉，核心在于深化书院加文旅教育文明实践模式，打破书院作为单一文化古迹的局限。
6: 作为全省五大重点书院之一，豫章书院正在做的就是让一座老院子变成一个市民愿意走进来坐下来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这里能做实验，能上思政课，能演情景剧，还能晒书。许多网友在评论中说想到这里去看书。看
3: 就沉浸式感受独属于匡庐的百年烟火记忆。在庐山街心公园秀峰景区内，国家级非遗西河戏轮番上演，传统武戏新编乡村题材剧目。
7: 一个艺术用品，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艺术用品去做好中
3: 底地。
8: 我们将持续优化云通行系统功能，来拓展游客评价、服务打分、红包奖励等功能，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庐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全力坐实

0: 警示案例活在眼前。福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罗家巷社区干部方琦：
1: 好像走入了故事中，给我们的冲击感是更强的，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纪律。
0: 副主任罗明：
2: 在阵地建设、家风建设、载体创新、警示教育上持续发力，推动青年文化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浸润转变，持续擦亮青年文化品牌。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 32.8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美丽蓝天、美丽乡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推进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地下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工作。
4: 近期受强台风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日前，省财政厅在前期预拨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
3: 省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行动送服务下基层产销对接会日前在安义县举行。省政协委员、南昌市政协委员、农业专家、采购商等代表走进当地农业产业一线，帮助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活动共促成7个项目签约。
4: 21号，2026年江西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在福州市黎川县收官。经过激烈角逐，东道主黎川县队捧得冠军奖杯，福州东乡区队、宜春袁州区队分列亚军、季军。
3: 日前，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江西电影集团出品电影《四渡东极岛》，联合出品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志愿军《浴血和平》四部影片入围。
4: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了解到，农业法修订草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拟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对农业领域相关规划的编制进行精简优化。
3: 国家邮政局消息，自今年1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各地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了深山邮路。目前快递进村时限缩短了16小时，日均业务量增长了近20%，老百姓购买米面粮油、生活用品及家电大量集中上市。在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最近梭子蟹的日均交易量达到180吨。由于批发市场内多为整筐出售，不少市民自发组团拼单，夜间交易区人声鼎沸，拼蟹消费称为新景。如何挑到肥美好蟹，摊主传授挑蟹小技巧。一、蟹的齿纹印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强，基本是肥蟹。二、白色的绒毛到脚，基本是肥蟹。三、按照蟹的脚趾，如果有弹力，基本是可以的，如果按下去空空荡荡的，就是瘦蟹。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开幕，吉祥物质保、吊卡、奖牌造型的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等30多款文创产品同步启动线下发售。赛事期间，观众可前往国家速滑馆官方文创店选购。
3: 日前，从业近40年的动画人赵斌，网名六旬老汉赵大爷，发布20多分钟 AI 动画《赛博英雄传》，上线5天，全网播放量破1000万。跻身抖音热榜第5， B 站热搜前3，被全网催更。赵斌表示， AI 降低了制作门槛，但作品灵魂仍由人把控。
4: 请听国际热点，韩美军演缩水影响几何。原定于27号落幕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社交媒体发文影响，于21号提前结束，引发韩国舆论强烈震动。演习启动之后临时压缩规模，在韩美军演史上十分罕见。韩方称事前并未收到美方相关通报，分析认为美方此举一方面意在向朝鲜释放对话信号，另一方面也借安全议题向韩国施压，对韩在防务分担、伊朗相关立场等方面表达不满。
3: 本次军演是韩国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关键验证平台，被取消的第二阶段反击演练正是能力评估的重要环节。韩国政府反复强调，演习缩减不会打乱移交节奏，坚持争取在本届政府任期及2030年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但不少韩国专家担忧，演习项目缺失 或将拖慢移交进程。

0: 也暴露双方军事协调机制存在明显短板。
1: 此次事件冲击韩美同盟互信，韩国舆论担忧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
0: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日前公布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三名阿根廷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对此，阿根廷足协表示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今日提示：
1: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今天10时19分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分地区逐步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民俗专家、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明天，属于晚出伏。民间素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习俗，不同伏期有着对应的特色吃食。那么出伏之后，饮食上又该如何调养？民俗专家王来华介绍，出伏并没有全国统一、广为流传的专属民俗吃食，但各地普遍推崇老鸭汤、杂粮粥以及梨、银耳、百合、山药等清新润燥的食物，吃法也多种多样。夏秋交替时节，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饮食切忌大鱼大肉、猛贴秋膘，可以适当吃一些温润的食物，帮助驱除体内残存暑气，弥补盛夏带来的身体损耗，告别三伏暑热，愿人人心怀恬淡，少几分喧嚣，多几分安然，静候天凉好个秋。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李先、鲍丽萍，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大连接。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中国的文化与时节息息相关，农忙农闲，节庆祭典，无不与农历时令息息相关。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24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1: 处暑，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据《月令72候集解》说呀，处去

0: 暑气至此而止矣，意思是说炎热的夏天将过去，到此为止了。处暑后，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下降。我国古代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应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在这个节气里，老鹰开始大量的捕猎鸟类，自然界万物开始凋零。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农作物成熟了。这个时节，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了成熟期，农民加紧采摘，抢抓农时进行水稻的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处处呈现处暑满地黄，家家修粮仓的景象。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二十四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
2: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丙午年7月11，恰逢处暑建议常备雨具，兼顾防雨防雷防闷热。具体来看，今天白天赣北多云渐阴，南昌九江济南镇上饶等地呢以分散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未下雨的区域呢闷热感依旧存在。赣中阴天见多云，吉安抚州宜春多地有中雨或雷雨，部分乡镇有大雨，对流来得急去得快，赣南阵雨最密，赣州瑞金一带中到大雨打底，局部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雷雨范围最广，雨势最猛。全省气温整体较前两日小幅回落，最高气温普遍是31到34摄氏度，赣北北部如九江局部32摄氏度左右，赣州33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维持在25到28摄氏度，空气湿度偏大，即便气温没过35摄氏度高温线，潮气裹着余热，体感依旧黏腻燥热，隐形高温不容忽视。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全省以雷雨闷热为主，赣南赣中局地有强降雨，山区乡镇依旧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带来的路面湿滑、低洼积水、山体边坡渗水问题。全省暑热并未消退，户外采风、探亲、执勤等尽量避开正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遭遇雷电天气，远离树木高压线、河湖水域与空旷高地，不要在大树或者是临时棚架底下停留。驾车途中呢，经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切勿强行涉水。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啊有很多，它的分工非常的细。你看，坐着打瞌睡叫睡，闭上眼睛但是不一定睡着了叫眠，躺在床上睡觉叫寝，伏在矮几上睡觉叫卧，睡着了叫寐，睡醒了叫觉或者是悟。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对这些字的一些用法。战国策秦策一就写道：读书欲睡，隐锥自刺其骨。这是说苏秦坐着读书想打瞌睡的时候呢，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商鞅第一次拜见秦孝公的时候，秦孝公对商鞅的议论呢不感兴趣，他说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这里呢也是坐着打瞌睡的意思。魏晋以后睡这个字呢，它用来表示睡着，静息不眠，是指整个夜晚呢都闭着眼睛睡觉但是却睡不着。另外礼记曲礼当中就规定寝勿伏，如果要寝不能趴在桌子上，而要躺在床上去睡。还有孔子之所以批评自己的学生宰予朽木不可雕，就是因为宰予昼寝，大白天的却跑到床上去睡觉了。假如宰予呢只是睡一会儿，就是坐着打盹或者是趴在桌子上小卧一会儿，那么估计孔子呢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孟子《公孙丑下》这本书当中啊也记载：坐而言不应，饮几而卧。这是说有几位客人来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伏在矮几上睡着了。客人很生气，指责孟子为什么卧而不听。可见卧呢它只是用于伏案而睡的意思。还有诗经当中啊就有宿星夜寐的诗句，形容早起晚睡非常的辛苦。春秋公羊传喜公二年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但是没有睡着。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呢就说：寤寐觉而有言曰寤。他说寤呢是一个指睡醒了开口说话的意思。诗经官居当中啊就有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是指不管是睡着了还是睡醒了都在追求。这个悟字呢和觉悟的悟是通假字，因此觉悟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呢就是指睡醒了，后来才引申为领悟开悟的意思。那么睡觉什么时候连用已经不可考证了，不过唐诗当中呢已经大量的使用睡觉这个词了，而且全部都是睡醒了的意思，从来没把睡着叫做睡觉。裴度啊有一首诗叫《凉风亭睡觉》，他写道：饱食缓行心睡觉，一瓯新茗待而煎。说刚刚睡醒就看到侍儿已经煎好了新茶。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杨贵妃啊刚刚睡醒，花冠还没有整理好呢就下堂来了。白居易在《睡觉偶吟》这首诗里头也写道：官出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说天还没有亮呢我就醒了，坐起来思考问题。你看明代的睡觉这个词呢它是指睡醒。还有二客拍案惊奇这本书里头也写道：快去朝议房里伺候，倘若睡觉即来报之。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睡眠状态而且睡着了就被人们说成是睡觉。你看语言的演变啊真是太神奇了。

0: 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幺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8月21号，省委书记尹红主持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崇高风范，坚定理想信念，深化改革开放，做好双

0: 向开放，汇通四方大文章，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密切有成交往，深化经贸、青年、文旅合作，以江西所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8月21号，省财政厅联合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预拨3000万元基础上，再次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用于强降雨和台风残留影响地区应急抢险。资金重点保障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安置、排危除险、次生灾害排查及倒损民房修护，实行专款专用、全流程跟踪，严防滞留截流。近期赣南赣中西雷雨频繁，局部暴雨，该笔资金将快速直达受灾县市，为防汛救灾筑牢财政防线。省人社厅8月21号通报，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8.18万名返乡农民工或就业帮扶，其中7.03万人已再就业。全省已发政策性岗位9.7万个，归集市场岗位60.7万个。春风行动举办招聘5133场，发布岗位132万余个。技能测开展补贴性培训超11万人次。仲裁结案率 98.3%。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案件实行快立快结。南昌市气象台8月22号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全省今天雷电黄色扩展至赣州、吉安、宜春、新余、抚州五市。气象部门提示，雷雨时段少骑车涉水，远离大树广告牌，景区涉水项目按规暂停。南昌疾控8月21号提醒，2011年出生女孩双价HPV 疫苗已纳国家免疫规划，暑期是接种窗口期，符合条件的女生可在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接种，家长需带身份证与接种证。官方强调，早接种早保护，避免开学后排队聚集，不收取任何预约费。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知道，在我国古代啊，称平民百姓啊叫白丁。那您知道白丁这个称谓啊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古代社会啊，它等级森严，连穿衣服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平民百姓啊，只能穿麻布的衣服，不能穿丝绸锦绣，因此用布衣来称平民百姓。《荀子大略》这本书里头呢，曾经这样写道：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西汉学者桓宽在《盐铁论》这本书当中解释说：古者庶人迭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洗而已，故命曰布衣。那么这里的麻洗指的是麻布的衣服，70-80岁称叠，也就是说呀，平民百姓啊，只有到了70-80岁才能够穿丝绸的衣服。我国古代盛产各种麻类，因此麻制品呢，它是属于最贱的布料了，人人都穿得起。那么西汉的开国功臣呢，很多都是起自布衣，称作布衣将相。就像陈胜的感叹说：“王侯将相内有种乎？”白丁的称谓呢，是出自白图和白乌。白图呢，是指没有军籍临时征集的壮丁，白乌啊，它是指平民百姓啊居住的房屋。按照等级制，平民百姓的房屋它是不准涂饰彩绘的，因此都露出了木材的本色，所以叫白乌。还有一种说法说，平民百姓啊只能用白茅草来覆盖屋顶，所以叫白乌。丁，它是对成年男子的称呼，男子成年之后呢要服役当兵，那么这个时候啊开始称为丁。那么成年的年龄标准历朝历代啊都不一样，有40为丁的，有23岁为丁的，有21岁为丁的，有20岁为丁的。那么 白丁。

意思就是临时征集的壮丁。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称谓，仅仅叫白徒，后来是引申开来了，把没有功名没有官职的平民呢一概叫做白衣。到了唐代啊，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因为是官员的后备军，因此统称为白衣公卿。白丁的正式称谓呢，它是始于唐代，或者说还更早一些时间。刘禹锡在他的著名的文章《陋室铭》当中啊，就写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这句当中的白丁和鸿儒啊对局，它是指没有学问的人。唐诗当中啊有好几处类似的称谓。韦应物在他的诗《采玉行》当中也写道：“官府征白丁，严采兰溪玉。”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官府临时征发的采玉工人。牟荣在他的《题朱庆余闲居四首》这首诗里头也写道：“白丁门外远，俗子眼前无。”那么白丁与俗子是对举的，是指普通人。罗隐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道：“白丁攘臂犯长安，翠辇仓皇入曲盘。”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皇朝等起义军，他都是出身于平民。

0: 北京时间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2026赣超8强淘汰赛今晚20点全面开赛，常规赛前八为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赣州、萍乡、抚州。南昌客栈赣州，萍乡客栈萍乡，萍乡客栈宜春，上饶主场对阵景德镇，同晚开球。赛事带动城市文旅，部分地市推出求胜送流量、凭票半价游等套餐，业余足球正向消费市场渗透。8月21号，网友反映九江琵琶亭周边节假日堵车，交管部门当日优化信号配对，增派引导员，文旅账号同步反向案例琵琶行取景地相关视频多平台转播。九江已主动听劝回应客流痛点，